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孩子他爹，咱是老鼠不假，可你瞅瞅，咱洞里都满了，别再往家拿食物了，你天天拿，天天拿，迟早咱们得出事儿啊！
1: 你甭叨叨了，我这心里有数，他们这这么多东西，我拿的哪里多了？
0: 哎呀，孩子他爹，好了好了，别再弄了，这都够咱吃一辈子。
1: 目光短浅，我多拿点也为了给咱亲戚朋友都备好来年的吃食，现在不拿什么时候拿？你懂什么？哎呦，
2: 哇，妈妈快来看，夹出了一只大老鼠。
3: 哼，你再怎么偷摸来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可是把你给逮住了。
4: 贪字在心头，害人又害己，远离贪欲，共建廉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诚信是什么？
2: 是真诚待人不说谎，
1: 是真实无欺不作假，
2: 是信守承诺不食言。
3: 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倡导诚信，传承文明，你我同行。
4: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5: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6: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7: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深夜欢喜的夜欢喜。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继位。因昭王年少，宣太后和国相魏冉长期把持朝政。此时秦国虽然占据西方半壁，虎视中原，但是东方还有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特别是与秦国接壤的韩、赵、魏、楚四国，更是秦国想要称霸中原必须首先攻克的目标。随着齐国和燕国陷入混战，秦国抓住时机，于公元前280年大举进攻疆域辽阔的楚国。仅仅两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重创楚国主力，攻破楚国都城郢，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但是接下来在对赵国的战争中，秦军却在御虞之战中大败而归。那么白起是如何率军深入楚国腹地，一举攻破楚国都城的？在御虞之战，又是谁竟然阻挡住了秦军进攻的脚步？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大将白起》。
1: 到了公元280年，东方出了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就是乐毅入齐，闵王失国。秦国多少年最怕的一个对手倒在地上了，能不能爬起来还说不定。这个时候啊，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于是秦国就大举进攻楚国。这时候担任这个主将的这个人在历史上很出名，这就是大将白起。在历史上百战百胜，杀人如麻呀。这样的将军白起很独特啊。白起是陕西人，谁推荐他做将军呢？就是魏冉。魏冉现在已经被封为穰侯了。那么白起这个人呢，历史上对他有一个描述啊，就说这个人呢，耳朵可能是招风耳朵，面庞比较白净，关键的俩眼睛，说他俩眼睛盯着一个东西可以看好长时间，目不转睛啊，是这么一个人。公元前280年这一年呢，正好是秦昭王27年，秦国就用了三路大军向楚国的首都郢进发。一路就是白起主力军，还有一路是司马错领的军队呢，是出武关，还有一路是从蜀国来的。我们知道司马错当年不是论伐蜀吗？把蜀国就占了，占了以后谁在那治理呢？张若。那么白起这支军队主攻方向是什么呢？主攻方向就是燕。燕这个地方距这个就郢啊百里左右，这个在战争中这已经打到家门口了。燕呢、啊、燕的西侧是一个山啊，山上有一条水叫长谷水。白起这个人就用了一个策略，就是要水淹淹城啊。怎么办呢？他就让这个将士们呢就在这个长谷水，水并不大啊，但是淹这个城市够了，就筑堤坝给他截它，让它水越来越大啊。然后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对这个淹就是开始进攻。注意这场战争，这就等于都城守卫战。这个楚国人很清楚，这个城市守不住，白起的部队挡不住，那郢还不就是直接就暴露了嘛，就完了嘛，啊！所以楚国人这次也要拼死反击，啊，拼死抵抗。而他们碰上的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啊！这白起早就准备好了，就知道这个战争残酷，要残酷，那我去攻城，攻你的城市，像《孙子兵法》所讲的啊，说将军这个发怒。是说士卒们像蚂蚁一样爬上城，说这个呀要杀士三分之一，10个有3个死掉，这还是少的。那我不这么办，怎么办？ 那个堤坝管了用了。战争打响了以后，秦国的部队撤出战场，把堤坝一掘。有文献记载说，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北者数十万。数十万的老百姓就随着水就飘了，没了命。说城东皆臭，城东边整个的数十万尸体，最后水一落下去以后，南方啊，泡一泡再一晒都烂了。另外在水经注里边记载啊，就是把这个水称之为臭池，又叫白起池啊。所以这个杜甫前出塞，苟在至亲陵，岂在堕沙上。你要能够制住亲陵，制住战争，干嘛要多杀伤呢？这是将军的准则，有良心的将军的职业准则。但是白起或者说秦国人的将军不守这个准则。这个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秦国他的体制。我们曾经说过，商鞅变法实行二十军功爵，那是拿人头换富贵的。

0: 在这样一种策动下，最后对死人大家就麻木了。啊，大家看到的平时在战场看到的人头全是富贵，不是生命。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那可不就是臭池这种现象就该出现了。啊，所以这是这场战争打得好残酷。啊，结果一个城市淹了。淹了以后，白起的部队就直接下去了。这三路大军，这一下楚国一看完蛋了，怎么办？就把都城不要了，啊，数百年的都城没法要了，宗庙社稷，哈哈，一旦这是要辞别祖庙啊，要唱离歌啊，怎么办？清襄王没办法，只能去把都城迁到了，走了，远远的迁到哪儿？迁到。陈就是河南，今天河南的淮阳。偌大一个楚国，从春秋以来出现过霸主啊，出现过盛世这么一个强国，这一下对秦国的威胁没了。白起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魏然呐，他们定的计策，我们要走东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谁？那就是韩和魏。我们要把韩魏的军队最后吸引到狭小的地带，韩魏的人多，我秦国要翻崇山峻岭的过来，我人少，那怎么办？兵法上也讲这一条，利用地利，我把你引到一个你施展不开的地方，我把你干掉，这个是白起的策略啊。所以秦国实施这个战略计划就开始了。到了公元前294年，白起攻这个新城，就是洛阳南宜阙这一带。接着，韩国派了24万大军，啊，24万大军救这个新城，就是宜阙这一带，打就是要吸引到你宜阙这一带吗？正好这是一个狭小地带，这狭小地带，结果。这一打，这次战争秦国完胜，韩魏惨败，多少人呢？是大概数啊，是一举就歼灭了，杀了多少人？杀了是24万人啊，这是除了长平之战数量最多的一次，他当然不数第一，还有更残酷更惨烈的。这一下把宜阙打下来以后，韩魏的军队20多万军队没了。所以这个时候，白起啊，作为秦国大将军的地位啊，就是威风赫赫呀，啊，两只眼睛啊，锃亮锃亮的眼睛瞪着啊，这个人得志了啊，杀人将军呢 啊，所以这个是中路，把宜阙打下来，又大量消灭了什么？消灭了这个韩魏的有生力量以后，秦国人马不停蹄。就开始接着想沿着中路接着向东推进，接着就要下一个动作，叫亡掉魏，这态势就摆出来了。所以这个诸侯们，东方诸侯一看不得了了，这个事情，这当然要出手相救啊。所以公元275年的时候，攻大梁的时候，韩国就开始救魏，但是秦国杀伤韩魏军队又是4万人，但是大梁没有攻下来，这个形势对秦国不利呀，久战对他不利，就撤回来了。接着就是到了公元273年，这个时候，赵国跟韩魏联合起来了，赵国参战了。跟联合参战以后，在哪儿呢？打了一仗，在今天的荥阳附近，这地方有个小地名叫华阳。跟白起打了一仗，这一仗秦国又胜了，胜了以后燕国也加入进来了，这个时候秦国退却，但是南阳地带这里边有很多重要的关口也就被秦国把握了，所以秦国就开始想了，这样老这么打不行，你这么一打呀，东方各国都参与进来了，所以他们就想采取另外的一个方式，咱们不直接向东打了，我们现在不是占领了南阳，我们由南阳向东北 在上党地区要试图有所作为。这就引出来什么？引出来渝豫之战。渝豫在哪儿？在今山西省黎城县。如果把这个地方控制了以后，沿着漳水出来，就是什么魏国的中心地带，平原，一条交通路线。还有一条交通路线，就是这条路线，黎城县呢偏北点往东走，再往下走就是邯郸。我们这样一讲，大家就明白了。把这个地方占领了以后，这边可以进攻魏国，这边可以进攻赵国，邯郸就在眼皮子底下了。所以这个白起他们这帮将军呢，这招很毒。所以战争打是在哪儿打？在渝豫打。
1: 公元前270年，秦国派重兵攻打赵国要地豫豫，企图以豫豫为据点，进一步攻打赵国都城邯郸。但是此时，赵国经过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而且当时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特别是还有一位军事奇才，他的出现直接粉碎了这次秦国想要一举灭赵的计划。
0: 这赵国一看，他不是赵国出手救魏国吗？现在好，秦国人啊，沿着什么，沿着沿着你的这个锋芒来了，直接向你下手。所以赵国那也要认真对待。这个时候总体上赵国的情况应该说不错，廉颇、蔺相如，我们说过将相和啊，赵惠文王啊，这都人不错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人在这场战争中起了绝大的作用，这就是马夫君赵奢。那么我们就要说一说赵奢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赵奢这个人的起家官呢，是做什么？是做田吏。啊，什么叫田吏呢？就是管国家收税的。啊，那个时候不是所谓封建制吗？啊，你种了田要给国家交租税，交租税他就管这个事情。本来这是个什么官员呢？搞经济的是吧？搞财政的。啊，结果他收税做事很认真严谨。结果收税收到了谁呢？收到了赵国一个大权门之家，这税收不下去了。谁家呀？平原君。平原君就是现在在位的王的哥哥啊，就是兄弟。平原君嘛，四大公子就是有平原君。结果收到平原君家办事人不干，哎，这个权门之家税收啊，所以古代我们说这古代很多帝王王朝不喜欢这个权门之家，原因就在这儿，他占有大片土地，啊，他本来收他的税他就少，按人头收他就报几个人，他家里边养着好几百口子、上千口子人呢，他就报这么几个，隐藏大量的劳力，隐藏大量的田产，这个税本来就他就少交，但是呢该交他还不交，碰到别人呢还不交拉倒呗，反正我也惹不起你。啊，赵国能惹得起你的人没几个人，啊，我不丢人，就算了，啊，我得罪了你，我有什么好处啊？注意，都这么想啊，反正这国家，都这么想，这国家也差不多了就，啊，结果这个赵奢不是这种人，赵奢就跟这个事相关的人，他以他国家官吏的身份杀了九个，不收，对不起，县官不是我县管，到了我这儿。你就得听我的，这杀的这个平原君坐不住了，好家伙，九个人都没了，这就要把马夫君啊，赵奢就要叫过来问问清楚，你干什么你？然后这个赵奢就讲，他说你是贵公子，你贵公子，你的家族不奉法则法消，法消则国弱。你这个国家不执行法律，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没法度，这个国家可不就弱了？好，国弱和诸侯夹兵，很简单，你国家一弱，诸侯就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就找你，这很简单，事无赵也，这就没赵国了。君可得再富贵乎？

问他说，赵国都没了，你平原君，你的富贵来自哪儿？来自这个国家，这国家都亡了，你没了富贵。这个道理啊，通通达达个大道理。但是古代的很多权贵之家不懂这一点，就不知道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啊。所以这个道理讲，平原君当时哗啦一下子也出身冷汗呢。一看这个人啊，你说思想有多深刻？没多深刻，遵循这个道理。实际上他也拿出了平原君这一点，你要跟平原君讲起这个道理来很容易讲通，毕竟平原君好歹有个贤公子的称谓。所以这个情形，平原君一看这个人可不简单，于是就给推荐给谁？推荐给王。结果是马服君就在整个的就在治理国家田税的时候，你想平原君都带头纳税了，其他人也就不敢滋味了，也不敢扎刺儿了啊。这个时候他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赵国的整个经济实力不错。实际上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府库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以他这个办经济办财政办得好有关系。这也是什么？这也是鱼与之战所以获胜的一个原因。你看了吗？整个的情形，虽然任何社会都有不公平，身为贵公子嘛，一时糊涂，家人仗势欺人呢，也都有，但是大端上这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贤人，还直接推荐给国君，让他主持全国这种财政，哎，国家就由此府库就充实了。你打仗打的是什么？你不打的后勤吗？啊，另外像廉颇呀，像什么包括蔺相如，可能都在着呢，啊，有贤人在位，政治清明，啊，所以事情就好办。总之啊，这个时候的赵国不弱。结果鱼与之战要爆发了，秦国人把矛头指向了赵国，而且指向的是邯郸。这简单一看，这个你廉颇、蔺相如、马服君这种人还看不出这一点了吗？但是要不要打这个仗？赵王就问廉颇。鱼与注意啊，是在赵国人手里控制着，秦国人来兵围了，要拿，救不救？赵王问廉颇。廉颇对这个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道远险狭，难救。”《史记》记载廉颇的话，要点就是六个字：道远。另外，地形太险，难救。什么呢？就是从邯郸出发呀，沿着平原入太行山，这本来是个上坡路啊。如果大家走过那个道里头走过，你会知道啊。到现在那个交通啊，我们说我们这么多年修公路修得不错呀，那个里边也是不好走，因为它往山上走。路程啊，我们算一算呢，就是看我们根据多少比例的这个地图给它量啊，实际上从邯郸到鱼与这个地方大概总得有130公里左右，大概是这样一个路程啊。我没有细算啊，这估算那就是200多里，而且都是山地。结果是这个事情一问到这个廉颇说不好办，离得太远，而且要登山，要往高处走。没办法，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问到了谁呢？就问到了这个马服君，就是赵奢。赵奢也说了一个很简短的话啊，说什么呢？的确道远险啊，又险又狭窄，这道路的确如此。但是他说这就像什么？不是道远吗？啊，不是狭窄吗？狭窄，我们狭窄，秦国也狭窄，那道是一样的。说这个情形就像什么呢？就像两鼠斗穴中，将勇者胜。两只老鼠在狭小的这种窟穴里斗，谁凶猛谁胜。这就是后来我们不有说过这种话吗？两军狭路相逢，勇者胜。哎，他看出胜算来了，这就是两个将军的不同。我们不能由此说廉颇就不行，马服君就行。

行，这个不能这么比，但是对问题啊，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人对山地作战熟悉，有人平原作战熟悉，将军不同啊，这次廉颇没算准啊，马夫军算准了，所以整个的马夫军从他一出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沉

谁主仗，谁主战，谁去打。于是领导的马福军就开始领导的什么，领着自己的部队开始出发。客观上说前面有情况，这个秦国部队在把鱼以围了以后，出了一支部队来到了赵国几十里地开外的地方，有这么一支部队干嘛，在那鼓噪呐喊，说声震五瓦呀。结果赵奢一看这个情形，部队不走了，然后发了一道命令，说有以今事见者死，我在这儿住着，谁要是拿军事的问题向我提意见，死。结果住了28天，这28天一个月呀，在这蹲下来了，屁股上都长根了。有将士，有军侯就坐不住了，就来提意见，想提主张。对不起，提主张死，杀了一个，没人敢吱声。这就是军令如山倒啊！哎，你想秦国人当时这个战争发生了，秦国人一看马福军出来的部队，秦国人开始准备，啊，就开始在那声震五瓦的喊，啊，哎，结果一看吓住了，蹲在那28天，快一个月了不动弹。秦国人就派奸细啊，两国交锋嘛，有使者来往，来了以后，马福军客客气气啊，谦虚谨慎的跟人谈话，还吃好东西，送人家走。结果这个人钱走了以后，我们就说他回到了这个什么，回到了啊这个秦国的什么，秦国的这个军部里边啊。注意这个时候啊，不是白起做主帅，这叫胡商，这个将军胡商啊。如果是白起，可能另外有打法啊，你在蹲28天，没准呼呼啦啦过来了啊。哎，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什么，这胡商就问呢，将军就问说他们情形，然后就把使者呀吃人家好饭呢，接受人家好态度以后，就说他们很客气，这次啊招待我们也不错啊，反正就是、啊、看起来是马福军这个人呢还为人还不错，反正就是这种话吧啊。秦国的将军就由此判断，就说了一句，咦，说秦国将说赵国将军赵奢这么干，一蹲28天那么蹲着啊，没有赵这个地方不属于赵国了，鱼必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哪天拿那我们说了算。嘿，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前脚把这个使者，就是秦国来的使者，就是所谓奸细了，送走，晚上啊下令所有部队轻装卷甲啊，偃旗息鼓长驱直入，一共是100多公里啊，这么一个路程，200多里地，2天1夜到了，就来到了离鱼羽50华里左右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出奇的一个长驱直入，这叫后发而先至。这里边用了好多计策，一麻痹敌人，二在这儿住着不动弹，这么老远的路，谁也想不到你2天1晚上啊，2天1夜你就赶到，谁也想不到。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可能在起作用，那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走着吧，我觉得难，但是如果要有骑兵的话，是容易办到的。所以总之，突然之间，两天一个晚上，实际上就2天时间呢，给别人的感觉呀、啊，2个白天来了以后，秦国出乎意外。这个时候，秦国人就开始进攻啊，来了打呀。有个军吏，下级军事叫许立，这个人就给马福军出主意，他说现在秦国人没有出乎秦国人意外的，我们来了，秦国人肯定要拼死命打我们，现在我们一定要把阵地修得厚厚的，不然的话准败。马福军这个时候还是不是还要杀人，马福军说好，就开始命令军队构筑这种防御工事。然后许立就说行了，我意见提完了，请把那个家伙事拿出来，不是前2天斩了一个人吗，你把那个家伙事拿出来，我接着来。这马福军一笑，行，等一等，你这个咱们先等一等，等着有邯郸的命令咱们再说。
那徐厉说你不斩我，

0: 说不斩不斩，等一等，那好，我再提一条意见，说离咱们军营阵地北边不远有北山，先占此山者胜。马步军一听，对，于是派领部队驻扎山头，等到秦国的部队啊，等到这个秦国的部队来了争锋啊，结果这一争锋，赵国的部队就开始从山上，这就是什么势如破竹啊，整个的把胡商的部队打了个七零八落啊。所以鱼鱼之战是以什么，是以马夫金大胜告终的，所以鱼鱼之围解了啊。马夫金的事情，史记啊是把它记在哪儿呢，不是没有给他单独列一篇，列在谁呢，列在廉颇蔺相如之后。所以赵国到了他的这个后期啊，他出了几个著名的名将，一个是廉颇，一个是马夫君，后边李牧，这几个将军什么时候打完了，赵国就歇菜了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场所谓鱼与之战，这一场战争啊，这是在整个七雄并立秦与东方六国混战的时候一次胜利，很难得啊。那么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我们说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一个军事家的谋算，军事家的智慧，打仗是个专业，这个是要天才的啊。而且这个马夫君一开始并不是搞军事的，是个税收的，搞税收的一个税务官员，国家税务总局的啊。但是这种人啊，沉稳的一个人啊，他有军事天分，这个没办法，我们得承认有啊，有这么一种人，他本身他适合这种事情，他可能原来都干错行了啊，那种收税的严整啊，在这些事情当中可能都是都背后都有着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那种严整的那种思维在里边啊。所以一到时候这种人要光辉灿烂。另外这个人注意吧啊，这个人能堵人家嘴，也能听人家意见啊。这是一个，这个大将军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他不像项羽啊，你像项羽打仗仗仗都胜，但是别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越打胜仗越听不进别人意见啊。背后注意，这场战争的关键的背后，史书上虽然没说，就是那长驱两天一夜背后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因素。总之是只是一个啊，出奇制胜啊，这种就是出其不意。孙子兵法里边的这个精髓东西在马夫君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所以马夫君这一仗树立了威风，也给赵国树立了威风。秦国走这一线的这个梦基本上是要破产了。所以这个战争后的影响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从秦国看就不能再走这条路线，于是秦国开始转而什么，转而接着向韩国进攻，又回来了，这是一个结果。还有一个结果，这场所谓鱼与之战打了以后，秦国还是头一回受这个啊，受这么一种啊，被赵国叮咣当咣叮了当啷打回来，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这个事情啊，常理王心里总要想一想为什么。秦昭王实际上在位56年，由此我们推断呢，他即位的时候应该很小，可能连10岁都不到，这样的话他才有他母亲始终拿着权力这样一个事情。中国古代有个老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这就是古代的一个毛病了，一旦一个人有了权势以后，他要陪着这么一小堆儿啊，有权力的人，有权有势，这个势力小呢，这个王权呢不会太管他，势力一大，王权就要收拾他啊，这就是大皇权跟小皇权之间啊势不两立。那么在秦国，实际上宣太后上台以后，宣太后魏然的势力，就是穰侯的势力发展，实际上就阻碍了什么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所以魏然这样干， 实际上在当时东方人，东方的这很多人都看到了魏然的这种做法，这种事情就被有一人看在了眼里，就准备要取代他。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3: 救人啊，救人！
2: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5: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去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其中呢，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我省出口产品正在向绿色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提速。上半年，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增长25.6%，占出口总值的48.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2.5%。其中啊，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326.7亿元，增长32.8%。新三样产品与机电产品有交叉，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此外呢，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和541.7%。接下来关注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偏高，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继续来关注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

部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两项、雄安新区两项、石家庄一项。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气温呢是22度到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6度啊。那么在稍早些啊，凌晨00:36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漳州海事局7月23号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农业农村部7月17号至23号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那么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地。这次调查呢，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基础，也为后续开展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那么具体有哪些服务体系更健全的措施呢？比如说啊，依托高水平中医医院设置若干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加强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儿科建设，鼓励中医医院设置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大力推广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进中医馆、中医阁建设。其实前一段时间吧，就是啊，我们单位啊有这样的一个中医的医生啊，在单位啊待了一周。就大家呢就可以啊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呢啊找医生去看一看啊。当然其实每个人身体上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问题吧，不过呢我觉得那个中医看的还蛮好的啊，他就会说啊，我这个人可能到夏天的话呢这个天气比较闷热啊，这个脾气比较急躁啊，也让我进行一个这个心情上的调整。包括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我自己的这个肩颈啊老是不太好，比如说往上往下抬这个手肘啊，就会有这种嘎吱嘎吱的异响。然后他当时呢就说啊，那你等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啊，走了一个这个走罐吧啊，做了一下肩颈啊，确实啊出了很多的红痧啊。我还问他，我说我适不适合进行这种艾灸呢？因为都说这个三伏天艾灸的话效果比较好。然后他看了一下我脸上，就是我有这个痘印啊，然后他说如果你就是进行艾灸的话，有可能你脸上这个痘呢会更加的明显突出啊，就是会让他把它逼出来啊，所以呢就不太建议你啊在现阶段进行艾灸啊。反正就是你想好奇的问题呢都会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啊。哎，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啊，很多人呢也是找他进行了一些中医上的咨询啊。哎，反正我就觉得就是你看中医的这种疗法吧，会更加的从你身体的整体情况去出发，然后再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型 AI 骗贷骗局频发，近日引发关注。诈骗团伙呢借助老人街头求助，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路人对着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信息，再利用 AI 技术啊提取受害人的声纹人脸画面，冒用身份办理网贷，致使受害者背负债务。还有啊，诈骗电话拨通之后呢，先沉默5到10秒，诱使你说喂，几秒的语音就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冒充亲友来借钱。所以呢在此警方提醒啊，凡是在街头遇到陌生人拿着视频通话中的手机要求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或者是身份证号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数字组合，不要犹豫啊，一律直接拒绝。来关注汽车出国被锁怎么办？河南刘先生花50万、购买了极氪新款新能源 SUV， 自驾刚入境哈萨克斯坦后被车企远程锁车了30余个小时，导航、音乐、储物箱、电控、油箱盖等功能受限，仅保留基础的行驶功能。刘先生说啊，出发前他曾经到门店保养，并且告知了出境计划，没有收到任何风险提示。极氪7月23号表回应啊，说这个机制呢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防盗防损措施啊，旨在保证啊这个车主的
财产安全，可在有效防范因走私盗窃等导致车辆安全风险。那么经核验啊，确为车主自驾出境等合规使用场景时，可以通过授权码来解除提示。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呢，此前已经发文啊，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来静默远程操纵车辆。智能汽车的技术啊，不应该凌驾于消费者的权益之上。车企若出于为了防止倒卖等考量，应该提前告知啊，开放报备通道，并设置应急解锁机制，而不是一刀切的进行锁车。

当前呢，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7亿，一季度上线量达12.8万部啊。早期呢，依赖三秒抓眼球、快节奏反转的这样的爽感套路呢，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7月23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浅表化、模式化的爽感注定后续乏力，难以打动观众，唯有精心打磨质感方能突围。

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商务部7月23号披露，日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海关总署日前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外贸数据，全国30强城市格局生变，深圳呢以 2.88 万亿元 33% 的增速稳居榜首，苏州增长 40.9% 超北京升至第三位，西安以 96.2% 的超高增速领跑副省会城市，合肥重庆增速均超 30%， 无锡上升四位跻身前十，中山取代温州新入榜单，南京是唯一负增长的城市，区域分布上广东独占七席。此次洗牌折射出外贸新旧动能加速转化，新兴产业布局成为城市进位核心变量。月之暗面7月16号发布了新一代大模型 KMI K3， 参数规模 2.8 万亿，为

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进入谷歌大脑实验室任职，后来呢决定回国创业。那么胡锡进发文指出啊，杨志林放弃硅谷机会回国创业，证明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创造力啊，可居全球顶尖，也标志着中美人才流动出现历史性转折。特斯拉二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创历史同期新高。全球交付48.01万辆，同比增长25%。但是特斯拉营业利润仅3.98亿美元，同比大降57%。自由现金流两年来首次转负，流出约10.9亿美元。分析认为，特斯拉利润下滑主要是包括多市场降价促销压缩毛利、停产高价 Model S、X 以及 AI 相关投入激增。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于7月23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王红、邓玉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双双上榜，中国数学研究等来了菲奖时刻，菲奖也等来了中国时刻啊！那么这场双向奔赴让大家久等了。菲尔兹奖呢，被誉为啊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专为40岁以下在基础数学领域做出原创性突破的学者而设立，平均获奖年龄仅37岁，是全球基础数学创新能力的核心标尺。过往的90余位获奖者呢，大多出自啊欧美顶尖的院校，仅有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曾经斩获该奖，但是呢，两位的成长求学阶段啊，都是以境外学术体系为主，所以呢，其实长期以来呢，就是西方学者啊，存在一种刻板印象，中国擅长竞赛数学、应用数学，但是前沿基础领域原创突破不足。这一次王红和邓玉的出现呢，终于填补了空白，给中国数学啊标记出了新的刻度，也有力打破了偏见。两位获奖者呢，同为北大数学学院的校友，中国本土扎实的数学基础教育是两人学术之路的共同起点。王红1991年出生，现任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呢，王红发布了127页预印本文长论文啊，那么破解了悬置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一成就呢是震惊学界，甚至啊有科学家此前就凭借说啊说他的这个获奖的可能性呢接近99%啊，那个预言也是啊成真了。邓玉则在进入北大学习之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现为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那么2024年到2025年呢，他也是啊和其他人共同完成了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取得了啊这个攻克希伯尔特第六问题的关键性进展。由此呢，他当时也被大家认为呢是这个菲奖的热门获奖人选啊，也是预言成功了。那么复盘两位的人生履历呢，你会发现啊，北京大学是他们共同的起点，他们在中国本土接受了重要的基础教育和数学训练，又在国际顶尖学术体系中继续成长，最终走到了世界数学研究的最前沿。如今的历史性突破啊，绝非偶然，可以说是国内基础学科长期积淀水到渠成的结果。近十年来呢，我国数学等9大基础学科国际论文总被引用次数是稳居全球首位，北大清华数学学科跻身 QS 全球高校数学第一梯队，学科实力、人才储备、科研土壤的全方位提升啊，为顶尖原创成果涌现啊是筑牢了根基。基础数学的突破呢，是国家原始创新能力跃升的生动缩影。从量子计算到深空探测，从可控核聚变到生物医药，我国基础前沿领域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也全方位印证着咱中国科技创新的深厚底气和蓬勃活力。抓创新就是抓长远，谋原创就是谋未来。数学领域的这两位啊，菲尔兹奖章属于两位年轻的数学家，也是中国数十年来学术研究跨越式发展的时代硕果。基础研究呢，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深耕冷门，坚守
热爱，潜心求索。王红和邓玉以纯粹的学术初心，无与伦比的原创能力，站上了全球数学的巅峰，向数学家致敬啊，也祝福中国基础性研究的光明未来啊。其实我觉得提到数学这个学科啊，我们就在自己的求学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很触头啊，就觉得啊，就学不会真的就学不会了。尤其好像大家刻板印象中啊，觉得就是比如说男生和女生都在学习数学的话，大家普遍认为好像女生啊这个数学能力会更差一点。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尤其是这个王红能够拿到这个奖啊，更是给到很多女性啊一种激励啊，也让我想到就是华罗庚华老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数学是我国人民最擅长的学科。所以我们其实也总会听到说啊，这个数学确实是难的啊，女孩这个学不会就学不会吧，本来女孩就是在这个数学方面稍微弱一点。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在打破这样的偏见，所以我们也不要被这样的说法所束缚住啊，不要觉得就是哎数学一定很难啊，我一定学不会。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面对

对数学吧，我们在面对人生中很多未知的恐惧的时候，都在不自觉的去放大这种恐惧，并不是说完成这件事有多难，而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想象的无限的难。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妨就把你焦虑恐惧的那些点具体的列下来啊，比如说它的启动资金需要有多少，比如说啊你的这个生活的成本有多高，比如说我达成这个目标可能导致的其他的一些不能接受的具体的后果是什么。当你把它清清楚楚列下来的时候，你反而发现它没有那么可怕啊。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更加相信自己，更加勇敢的去迈出每一步。

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种抗炎水果啊，现在是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可以趁夏天多吃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水果。你看之前的话，在科普时间呢，总是跟大家说啊，我们对于某一种食物啊摄入要就是有控制啊，没想到这次呢就直接啊给大家一个反转啊，推荐大家多吃啊。那么这种水果呢就是桃子，眼下呢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哎，这个桃子有哪些健康的优势呢？不同品种的桃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夏天吃桃的三个理由啊。第一点呢，就是它对血糖非常的友好，桃子的含糖量较低，在 10% 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也就是说啊，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于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就是低血糖的复合食物啊。那么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中间来吃，但是呢要注意减少主食量，并监测好餐后的血糖。第二点呢，就是它富含啊抗氧化的物质，和苹果葡萄相比啊，桃子呢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它的酚类化合物种类更加的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呢可以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种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 30%， 因此啊桃子啊最好啊带皮儿吃。第三点呢，就是有益肠道健康，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也是相对较高，所以呢适当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接下来接着来说啊，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像我一样，就感觉如果是那种毛桃的话，总觉得啊，只要我一摸它就会粘到我的身上，就会浑身痒痒，就是哪怕用水冲洗几遍也觉得洗不干净啊。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没有毛的啊，就是这种油桃一类的啊。大家有没有会更加的有这种啊，去因为它有毛没毛进行选择，或者是去挑它的口感啊？比如说有人比较喜欢软烂的，有人比较喜欢这个脆甜的呢啊。具体来说，我们先来说这个脆桃啊。脆桃呢就是硬肉桃，吃起来呢口感脆爽，但是呢汁液较少，成熟之后呢它的肉质仍能保持硬实。挑选建议呢就是主要去观察它的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如果桃身或者是尾部上有青色呢，其口感生涩可能性更高。再有呢就是油桃啦，油桃表面光滑，形似圆球，颜色也比较鲜艳啊，极香甜脆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它呢是非常适合啊长途运输和储存的。挑选建议呢就是选择啊颜色鲜亮，口感紧实啊，手感紧实的啊，因为口感啊如果人家不让你尝的话你很难直接判断嘛，所以选择这种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呢，如果说你摸着或者说看见它已经发现有些软塌了，你就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有呢就是水蜜桃啊，水蜜桃呢刚成熟的时候呢硬而脆啊，熟透的时候是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之后呢果肉呈现的是乳白色或者是粉红色。那么建议大家呢在挑选的时候呢选择长相较圆润，颜色偏红，并且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建议呢现买现吃啊，不要久存。再有呢就是黄桃啊，新鲜的黄桃呢口感偏酸，极不耐运输，所以呢常常会被做成罐头或者是黄桃果干啊。黄桃呢一般呢是8月成熟，太早上市的话可能口感生涩。好吃的黄桃它的形状规整，颜色啊呈现出金黄色或橙黄色，黄里透红，就是口感极佳的标志啊。再有呢就是蟠桃啊，蟠桃呢外形独特，顶部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它的肉细啊皮韧一包，然后汁儿多味浓。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这种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因为

因为呢，如果它个头太大的话，口感会发干；个头太小的话，肉又太少。好了，接着来聊啊，就是如果你要想健康吃桃的话，你要做好四件事儿啊。平时大家怎么储存这个桃子呢？是不是习惯性的就把所有的水果都塞进冰箱里呢？那么低温的这种环境呢，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所以在30度的环境下呢，桃的这种糖分比较丰富啊，所以其实啊，建议大家呢，就是把它放到这种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要健康吃桃呢，还是要注意以下几件事吧。首先就是适量吃啊，那么每天呢，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这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换成桃子的话，也就是说你一天呢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你要尽量吃啊这种完整的新鲜的桃子啊，不要去挑那种水果制品啊，不要什么非得去喝桃汁儿啊，吃什么桃干儿啊，因为这种它经过了一些就是运输啊、挑选啊，包括之后的一些加工吧，所以呢，当然不如我们就是捧着一个大桃子吃呢，会营养更加的均衡和丰富啊。再有呢，就是当心过敏啊，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有的这种毛桃啊，确实特别容易引发皮肤过敏啊。那些人呢，可以戴上手套，把桃子皮儿去掉再吃果肉啊，有助于减少啊过敏的风险啊。那么更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吃桃仁儿。桃仁儿里头可能会含有啊引起中毒的物质，它本身没毒，但是进入人体之后呢，经过酶的分解啊，会产生啊有毒的这种酸，所以呢会导致我们的细胞缺氧，引发食物中毒，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吃桃仁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徐阶得到了消息以后，马上提笔在手，唰唰唰就给南京督察院御史林润写了这么一封书信。什么意思呢？告诉林润，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先下手，千万千万呐，你可别让这严世蕃跑喽。如果说严世蕃要得到的消息，他从袁州这么一跑，万一他自己跑到雷州去了，嘿嘿，你可就落下一个欺君之罪啊。到那个时候，严世蕃治不死，恐怕你的人头就会落地。把这封书信写好之后，立刻找一个得力的家人，骑快马一再嘱咐，马上奔往南京督察院，把这封亲笔书信要交给林润林御史。家人领命之后，立刻骑快马奔往南京而来。与此同时呢，严世蕃的儿子正在锦衣卫当班啊。您想，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心想，坏了，我得保存我老爹爹的性命啊，马上要捉拿我的爹爹，我得赶快给送个消息去，让我的爹立刻跑。他也骑着马奔往袁州而来，两匹快马呀是分道而行。严世蕃的儿子严昭廷骑快马来到袁州，他这么一看立刻就傻了，怎么倒是这儿盖别墅呢，您看吧，砖头瓦片扔哪儿哪儿都是啊，而且这个工匠全找不着了，没人了。细这么一打听，哎呦，自己呀晚来了一步。还是督察院那位林御史先得到的消息，林润接到了徐阶这封书信以后，马上带着人就奔往袁州而来。都是半夜了，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严世蕃呢跟那个罗龙文俩人那儿还开怀畅饮呢。严世蕃告诉罗龙文，兄弟，你到我这儿就算对了，你说你躲在人家那儿成天去偷点啊摸点啊提心吊胆的，万一要是被官府这么一抓，兄弟，哥哥我想救你我都救不了，不是到我这儿了吗？你就可以但放宽心，嘿嘿，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老爹爹就会被召回京城，仍然官复原职。只要我们老爹爹一掌权的话，你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啊，喝着喝着，兄弟喝着。正说着话子，咣当屋门这么一响，林御史带人呼啦就进来了。哎，你们什么人？你们什么人？什么人？捉拿逃犯。把手这么一挥啊， 呼啦着军士们一齐上，把这两个人立刻就给绑了，押回了南京的督察院。林润又写了这么一道奏折，这回倒好啊，连人带折子一块儿送到了京城。人是送来了，嘿嘿，谁也没有想到严世蕃就刚一进北京，嚯，好多的官员呐到这儿迎接来了，就好像严世蕃在外边立了大功了，打了胜仗了，要给他庆功一样，找个地方摆下的酒宴，仍然是热情的招待一番。关什么大牢啊，上哪儿大狱啊，没有，早给他准备好了一份豪宅呀、啊、把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送，您就在这儿住着放心啊，不是三法司会审吗，您就等着什么时候审您，您什么时候再出去，就在这儿住着吧，放心，绝不会有人打扰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我们这儿全都管。嘿嘿，老徐阶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暗想啊，严党的人好厉害呀，看起来呀、啊、这帮人根本就没把皇上的谕旨放在眼里呀、啊、竟然如此的放肆，哼哼，我看你们还能够放肆多时。严世蕃在豪宅里边住着，呵，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吃的使的用的喝的全有啊，可就是有一样不能出去，另外呢他寂寞呀，嘴里还叨了着呢，如果说啊能上青楼给我找两个姑娘陪着我，那可就更舒服了，这不可能的事儿啊，他是逍遥自在啊，闲得实在没事了，叫着罗龙文，哎，再给我们找俩人，嘿，凑一桌啊，打八圈还玩上麻将了。罗龙文跟他可不一样，罗龙文心里边明白，我跟你怎么比呀、啊？啊，您是严世蕃，嘿嘿，您老爹爹写封书信，京城里边多少官员能够保你的性命，我哪成啊，万一我要当这个替罪羊，把我推出去这么一斩首的话，我命休矣呀、啊！罗龙文呐、啊，一天到晚的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来。严世蕃也看出来了。等到了晚上了，别人都不在，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我看你这几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啊，

我也不愿意喝，这么好的菜你也不愿意吃，你打算要干什么呀？怎么了这是？你可真是啊，该享福的时候你不会享福。哥，不是我不享福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嘿，跟着哥哥我，你还有什么不踏实的吗？话不能这么说呀，您有人保着，到时候我是逃兵啊，我又私通倭寇，我必死无疑。嗨，就为这点事儿啊，我告诉你说吧，兄弟，你放心吧，这不是三法司还没会审的吗？只要是三法司一开堂一会审，兄弟，我实话告诉你说，咱们哥俩呀就算全没事儿了。罗龙文听完了眨巴眨巴眼睛，哥，您喝多了，谁喝多了？三法司会审，咱们会没事儿了啊？这里边有个奥妙你不清楚。哎呦，哥，您跟我说说，要不然我一天到晚的老是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到底有什么奥妙？我呀早就散出风去了。您散什么风呢？你说人们最恨我的两件事是哪两件事？不就是杀害沈炼啊，杀害杨继盛这两个案子吗？我让人放出风去，就说我严世蕃最怕的就是这两档的事儿。只要这风往外这么一散，三法司的官员得知以后，肯定的就拿这两个案子作为重点来审我。他一审呢，我就全都招认，他们肯定的会联名写奏折往皇上那儿送。只要一送上去，兄弟，我告诉你说，咱们俩什么事都没有了。罗龙恩更傻了，您都招认了，这么大的案子您会没事？当然没事啊。你不明白，人是我杀的，是我害的，旨意谁下的？旨意是皇上下的，我是照旨办事。他们是参我的吗？只要把奏折往上这么一递，皇上看完了一琢磨，哦，你们连我也参呐，啊，皇上肯定的不让再提此事。这么一来，你琢磨琢磨，咱们哥俩还有事儿吗？没事儿了。罗龙文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哥哥，我算是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感情一来北京你就让人散风去了。那是啊，这还有错吗？走在他们后头哪有那事儿啊，那我就不叫严世蕃了，知道不知道？哎，好好，我跟您喝酒，我跟您喝酒。还真的霎时间呐，北京城里边甭管茶馆酒肆，到处传说的都是这档的事儿。都说这回行了，严世蕃被抓回京城。哎，严世蕃最害怕的就是那两个人命案，一个沈炼，一个杨继盛。只要是把这两个案子给他这么一定，这小子还活得了啊？肯定就得死了。您想啊，三法司虽然说这个审官全都换了，他们的家人在外边听到这个消息，给他们这么一传递的话，三法司的官员这么一想，哎，对呀，要想把严世蕃置于死地，这两个案子，嗯，让他招供，铁证如山，这回严世蕃呐，他是必死无疑。等真真的到了开审这一天了，做个样子也得做呀，照样把严世蕃还穿上醉衣醉裙，戴上手铐子脚镣子，押送到刑部大堂。刑部的尚书黄光生作为主审，啪的一拍公案，严世蕃你可知罪啊？不知罪犯哪条？哼，就弯起来了。当初沈炼还有杨继盛是怎么死的？严世蕃呢，故作姿态，开始好像还不想招认，
大堂之上要用刑了，严世蕃赶快低头认罪啊，我招我招。甭说是杀沈炼呢，就连杀沈炼那一双儿女的事情他全都讲了，如何怎么样害死的杨继盛。嚯，三法官这个高兴就甭提了。把这个案子审完之后，下令下去把他押回原处，出去人就回豪宅那住着去了，又享福去了。您瞧这三位吧，审完了这个高兴啊，联名就写了奏折，认为这一回啊一定会把严世蕃置于死地。黄光生这么一听，慢着慢着，奏折虽好啊，咱们是不是也请徐阁老过过目啊？嗯，对对对，应该应该。三个人来到徐府，见到徐阶施礼已毕，三个人就把审问的情况这么一讲，把他们的奏折拿出来交给了徐阶。徐阶看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啊，冲着三位双手一抱拳，哎呀，三位你们全都辛苦了啊。我请问你们是想让严世蕃活呀，还是想让严世蕃死呢？这三人一听全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徐阁老，此话怎讲啊，我们当然想让严世蕃死，不能让他活呀。哦，但是三位这个奏折只要往上边这么一递，严世蕃就死不了了，他就活了。此话怎讲，你们应该想一想啊，沈炼、杨继盛之死是谁下的旨意呀？那不都是皇上下的旨意吗？啊，你们这个奏折往上这么一递，皇上能够自己认错吗？说当初我这个旨意下错了。这么然一来，你想严世蕃还有罪吗？仨人傻了，哟，你们恰恰中了严世蕃的奸计了。那徐阁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老夫早已经写好了一份奏折的底稿，你们看一看吧，你们把它誊写一番，签上你们的名字，再递进去，严世蕃就活不了了。哦，是是是。三个人接过奏折这么一看，嘿，徐阶呀，给他们打的这个底稿，沈炼的事情、杨继盛的事情是只字不提，只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那就是严世蕃勾结匪盗，勾结倭寇，图谋不轨。第二件事儿，这仨人看完了啊，都差点乐出声来。什么事儿啊？说严世蕃在袁州盖房的那个地方犯忌讳了，怎么伤了皇气了，伤了皇家的地气了。你想想这样的罪过他能逃得了吗？是皇上最忌讳的事情啊，到底伤没伤那谁知道啊，反正奏折上面写着是有人勘察已经伤了。这僧人怎么一看，呵，这不亏是阁老啊，马上就把这个奏折重新抄写了一遍，三个人联名这么一签字，往里边这么一送。嘉靖皇帝一看，好啊，伤了我们家的地气了，这还不说呀，勾结倭寇，图谋不轨，哼，将严世蕃、罗龙门二人立斩，斩立决。斩立决呀，就是马上行刑啊。如果光写个斩字，那得秋后问斩，还有写日子呢。哎，你还可以想想办法呀，有人说说情啊，运动运动。这斩立决是立刻推到刑场斩首示众。严世蕃、罗龙门回到了豪宅以后，严世蕃这还高兴呢，兄弟放心吧，嘿嘿，他们全都中了我的计策了，
只要是把这个奏折往上这么一递，兄弟，嘿，白酒白酒白酒，喝着喝着，哎，用。

了三天五日，咱们哥俩呀、就全都没事了，跟着我一块儿照样的，咱们俩回元州那儿等着去。用不了多少日子，只要我的老爹爹一回京城，官复原职，兄弟，你就跟着我享福吧。咣当，屋门这么一开，刑部的人哗啦就进来了。把这两个人立刻五花大绑这么一捆，哎，干什么干什么？皇上有圣旨，判你们两个人是斩立决啊！斩立决，立刻打入囚车呀，就往刑场这儿押运。这个消息在京城这么一传，哎呀，惊动了整个北京城的老百姓啊！看热闹的人那真是人挨人，人挤人，人靠人，黑压压的全是一片呐、对于严家父子恨之入骨。今天一听说怎么着要斩杀严世蕃了，尤其是啊国子监的这些学生们，用这个白布写上几个大字，写的是什么呀？是锦衣卫经历审练，这帮人是要替沈炼出气的，还有的人要为杨继盛报仇报冤呢。你想想，严嵩父子在这个京城祸害了多少人呢？老百姓那真是忍无可忍，今天一看囚车过来了，头一个就是严世蕃。哎呀，什么鸡蛋呢、西红柿啊，嘁哧咔嚓往上这么一拽，接着押赴了刑场。时刻已到，从囚车里边把他们推出来，刽子手早已经站好了，一声令下，手起刀落，噗噗，两颗人头落地。老百姓啊，当时真是雀跃高呼啊，杨公沈公可以瞑目啦。接着徐阶又写了这么一道奏折，什么内容呢？要抄严嵩的家。嘉靖皇帝立刻就批准了，马上派人抄家。真正在严嵩家里边这么一抄，好家伙，抄出多少东西来呀、光是黄金那就是3万多两啊，白银是300多万两，名人字画古玩玉器是无法计数，太多了，更不说家里边这些家具呀、就是一套家具都是硬木的，那得值多少钱，这都不算在数里边。把家这么一抄，严嵩啊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说能不能够给我留点啊，我们家的家人很多呀，要不然的话你说我怎么遣散这些家人呢？啊，多少得给留下一点吧，再说我偌大年纪了，你得让我度日啊。超官做不了主，可他都说等着啊，我给你问问去。超官来到徐阶的面前，徐阁老啊，严嵩老儿说出话来了，说他们的家人比较多，要遣散家人需要一些银子。哦，另外说他得生活，是不是给他留点银子？徐阶微微一笑，你问问他吧，杨继盛家里边有没有家人呢？啊，他还说让您慈悲慈悲慈悲慈悲。哼哼，当初杀沈炼杀忠良的时候，他严嵩慈悲过吗？严嵩的字确实写得不错，可是他这一辈子写过慈悲二字吗？一样不留，全都入库。是是，严嵩啊，来这么一个扫地出门，别看是乐武扬威20多年独霸朝纲，嘿嘿，到现在啊落下这么一个妻死子亡的下场，就是回到老家了，谁也不爱搭理他。哎，严嵩只好是靠乞讨过日。2年过后了，有这么一位啊，拾粪的老人，早晨起来。

哎，挎着粪机子，拿着粪叉子去捡粪去。哎，看见大树底下怎么躺着一个人呢？这是谁呀？来到近前看了看，哎呦，浑身都是臭味儿。

0: 徐阶立刻升任了内阁的首辅。徐阶在家里边摆设了三个灵牌，一个是夏言的，一个是沈炼的，一个是杨继盛的。徐阶摆上贡品，焚上香，祭奠了一番，一再的高呼啊，夏阁老、沈炼、杨继盛，我徐阶总算替你们报仇雪恨了。徐阶啊，继任了首辅，他一上任，他的所作所为就让那位嘉靖皇帝大吃一惊。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还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徐阶自打铲除了严党以后，徐阶啊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他首先先清理了严党的流毒，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朝廷里边100多名属于严党的官员全都给拿下来了。你像燕茂兴他们，这都判了刑了，抄家流放。除此以外，徐阶呢就在内阁挂起了一条大横幅，这横幅写的大大的20个大字，写的是什么呢？以威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行赏还公论。什么意思呢？这所有的威服、威望啊、福祉啊，这些都应当还给皇上。以政务还诸司，各个衙门您该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事儿，我这个内阁不能够独揽大权，应当把这个政务该谁管由谁管去。用舍行赏，也就是说这个官员谁该升了，谁该降了，谁应该受到奖赏了，谁应该受到处罚了，这些事情要由公论大家说了算。他是这么写的，他呀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很简单，就拿票逆这件事情来说吧。以前呢，严嵩在的时候，别人根本就不能染指，有的甚至于连看你都看不见，都由严嵩父子给票逆，也就上来奏折了，里边什么主要内容简单的写个借要，像这个差事别人不能染指。到了徐阶这儿了，他能够把所有阁员全都找在一起，大家伙共同商议这个票逆应该怎么写，应当怎么往里递，交给皇上。连嘉靖皇帝对他这个做法呀都一再的跟他讲，徐爱卿啊，徐爱卿，你何必呢，有你一人足矣呀，你干嘛自己要找来这么多麻烦呢？徐阶摇了摇头，皇上话不能这么讲啊，臣以为众人议论的东西必然是公正的，而且独断专行难免会产生私情， 而思

0: 弊端丛生啊。
1: 哦，嘉靖皇帝听完了以后连连点头，心想啊，有你们这些人办事啊，我太放心了。嘿嘿，你们呢好好的办事儿，他自己呢照样的该做法事做法事啊，哎，该烧香烧香，该炼丹炼丹，求长生不老去了。这不这一天吧，徐阶从内阁回到家里边，也就是刚刚的这一碗茶还没喝完呢，老家人向他禀告说个吏部侍郎朱振山求见。哦，赶快让他进来吧。朱振山来到了徐阶的书房，行礼过后分别落座。振山，急急忙忙来到我这个地方，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哎呀，阁老啊，您看看这有一封书信，您看一看呢。说着话呀，这朱振山就把吴瑶山给他写的书信递给了徐阶。徐阶看完了以后微微一笑，呵呵，这个海瑞是不是就是在淳安县那个地方曾经捉拿过胡宗宪的儿子，而且还挡过燕茂卿的驾那个海瑞啊？对啊，正是他呀。您看这一次在兴国县又出了这样的事情，御史吴瑶山一再的给我来信讲，能不能够把他调进京来，让他在京城呢当这么几年官，免得出去呀再惹是生非。哦，那么你的意思，我只是想呢给他退退火，磨磨他的性子。这个人确实是火气太大，而且性子呢也过于刚烈。好吧，就这样，让他我打算让他到户部去做一名主事，不知您看如何呢？好好好啊，这样，他到了京城以后，你带到我这儿来，我想见见此人。是是，我就告退了。好好好，就这样，朱振山告退出来。所以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吏部的公文到了，就把海瑞啊调往京城任户部主事之职，正六品。看着好像啊提升了，从七品提升到六品。可是有一样啊，京城这个六品官员太多了，户部主事您也就是一般工作人员呢，怎么能够跟七品知县相提并论呢？级别小一点，但是您有实权呢，这一线都归您管呢。公文下来了，不敢耽搁。海瑞跟母亲这么一讲，老母谢氏对他讲，孩子，北方啊风沙太大，我不去了，我呀还是先回我的海南吧。啊，就这样，海瑞带着海安、朱珀二人来到京城。您想啊，到了京城以后看哪儿都新鲜呐，这两个人呐这眼睛不够使的了。怎么京城啊那多么繁华呀，到处都是买卖铺户，就连街上的行人穿的戴的那都不一样啊，显得阔气多了。海瑞、海安、朱珀二人瞅瞅东看看西，他们瞅别人啊，别人还瞅他们两个人呢，尤其是大家伙全都看着海瑞，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穿着六品服色的官服，您瞅他这官服破成什么模样了，那还是当初在淳安县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是这件官服呢，到现在还穿着呢。您再看他那靴子，头里打着包头啊，后边钉掌，嘿，人们都觉得奇怪啊，京城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位官员呢，还是正七品的官员啊。

大家一瞧他呀，你想海瑞知书达理的，那客气惯了，一看别人都瞅他，他倒好，双手一抱拳，哈哈，幸会幸会幸会。海恩一拽他，爷您别幸会了，人家是笑话咱们两个人呢。什么？咱们有什么可耻笑的？哎呦，您瞅瞅您这身衣裳，我的衣服怎么了？干干净净啊，这有什么呀？走走走，咱们还是赶快打听一下啊，朱大人的府在什么地方？对对对，赶快问一问，打听打听。两个人果然找到了朱振山的宅地。到这儿这么一看，黑漆大门，旁边呢有个铜牌，上面写着朱宅，没错，就这儿了。海岸上去啪啪啪一扣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从里边走出一个家人来，看了看他们，您二位是？海安赶快上前呢，啊，我们是从江西兴国县来的。哦哦哦，这位家人呢要仔细的打量一番海瑞，这么说您一定就是海老爷了。海瑞点了点头，啊，我家爷在里边等着您呢，您赶快的跟我来吧。老家人在前边领路，把他们两个人就带进了书房。到书房这么一看呢，朱振山确实在书房等候他们多时了。海瑞赶快上前行礼，朱振山把手一摆，坐下吧。海安过来磕头行礼，朱振山让他起来，吩咐家人把他带下去好生的款待。这屋子里边啊，就剩下朱振山跟海瑞了。一会儿家人献完茶也退出去了。老师啊，刚峰啊，这次你来到京城，哎，任户部的主事啊，要很好的效力。是，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为朝廷效力。说着话呀，朱振山这两只眼睛总是不离海瑞的身上，左看右看。朱振山心中暗想啊，哎呦，您这个七品知县怎么当的呀？咱们再清廉也不至于到这份上啊。您看看您这官服，哎呀，这是穿了多少年了啊？大概其从这个淳安县一上任就是这套，哼，一边寒暄着一边观看他的神色。朱振山最后点了点头，来人呐，老家人进来了，爷您有什么吩咐？快取十两纹银啊。是，老家人一转身到里边，功夫不大，拿来十两纹银。刚峰啊，老师，老夫赠给你十两纹银，赶快找个地方啊，买一件呐新的衣服，洗洗澡啊，也把你这个胡须、头发修剪修剪。明天呐，我要带着你去见徐阁老，徐阁老啊，当朝首辅啊！哦，是是是是是是，赶快回去准备去吧。是，是我告辞告辞。海瑞带着海安拿十两纹银，从朱宅出来了。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小旅店这住下了。上街上。又重新买了这么一套官服，洗了洗澡，也把这个头发呀、胡须呀，哎，修剪修剪，起码得整整齐齐呀。到了第二天了，打扮一分，呵，朱振山再一看，比昨天晚上那精神多了。哎，这样我也好领着你去面见徐阁老啊。师生二人来到徐府这儿了，老家人出来一看。

哎呦，朱大人，您来了啊！跟大人说好了，是是，知道知道，您里边请，您里边请啊！大人说了，在客厅待茶。好好好，家人领着师徒二人呢，就奔人家客厅而来。等进了客厅了，海瑞再一看，嚯，心想啊，当朝的首府，这个客厅那得多么阔气呀、啊！没想到，非常的简朴，里边啊，也就是靠东边，有这个徐阶办公的这么一张书案，有把太师椅。屋子里边啊，有这么两张名人字画，有个八仙桌，桌上有茶具，两边有两把太师椅，前边呢还有这么两个茶几，茶几两边哎都有矮凳，看得出来这是有人到这儿以后啊商量什么事儿落座的地方。再一看墙壁四周，哎呦，都是书格子呀，诸子百家经师子集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海瑞看到这儿，不由心里边就产生了敬慕之情。听见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家人赶快把帘子高高挑起，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阁老徐阶。海瑞这么一看，在海瑞心目当中啊，这个徐阁老内阁首辅一定特别的高大魁梧，哪知道啊，是这么一个精瘦精瘦的干巴老头，戴着乌纱，穿着紫袍，一看这脸呐，就跟这个古铜色一样，高颧骨，尖鼻子头，薄片的嘴，花白胡须，大耳垂轮。特别显著的是什么？就是两道眉毛下边那一对大眼睛，这个大呀，那真是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尤其是这么一看人，呵，您别看这老头干瘦干瘦的，这个目光显得特别的犀利、威武、精神。进屋以后也不客气，眼瞅着徐阶腾腾腾紧走了几步，就在八仙桌旁边那太师椅上端然稳坐。朱振山立刻带着海瑞参拜了一番。徐阶把手一抬，让他们站起来，睁大了眼睛，把海瑞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转过头来，冲着朱振山点了点头，接着把手这么一摆。朱振山叫着海瑞赶快告辞，行完礼退出来了。等出了徐府了，海瑞心里想，我又换衣裳，又洗澡，又剪头，又剪胡子，折腾半天一句话没有，就这么一会儿我出来了，话没说出来啊。看着老师他这种眼色，朱振山看出来了，啊，你说阁老没说话是吧？啊，嗨，这就不容易了，你想一想啊，阁老内阁的首辅，日理万机，能够见一见你这个六品的主事，而且还点了点头，这就说明对你的首肯，还不明白吗？啊，你就好好的到户部去任职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海瑞这才明白，首辅啊，能随便说话吗？你得上朋友家串门呢。进门，您吃了吗？您喝了吗？好好再聊半个小时，然后那事儿去，能见你一面，看完你了，冲着吏部侍郎把头一点，
这相当不容易了。等到第二天，海瑞来到户部报道，见过了户部的堂官，把他分到哪儿了呢？这个户部啊，那是掌管全国户口还有这个经济收入支出重要的衙门呢，是个大衙门呢。这个衙门里边一共分13个司，这13个司啊，也就是分别在13个道，13个省嘛。把它分到哪儿了呢？分到了云南司。这个司可以说人数最多，是9个人呢。海瑞还没到呢，这儿的人们就传开了，就知道要来这么一位新的主事。这位主事啊，人家当过县令，也知道姓海名瑞字刚峰。这个人呐，脾气不好，办事认真，曾经顶过燕茂卿，是吗？嘿，不单这个，胡宗宪的儿子怎么着，他给打过，他给捆过，嚯，越传越神呢。等海瑞真正来到云南司了，这几个人对他是客客气气。您想想，9个人呢，哪有那么多公事啊？海瑞既然在户部报了到了，也不能够老住旅馆呢，不管怎么说，那也得找个住的地方啊。买房子买不起，也得租房子呀。真到了京城，海瑞才知道啊，嘿嘿，感情早晨一睁眼呢，就得花钱呢。房子哪像在县里边似的，头了是衙门，后边有后宅，您这么一住，后宅头了还可以刨地，您可以种菜。这是北境，这是京城，甭说您买房子租房子有多贵啊。为这件事情，海安呐，到处的奔跑，得找省钱的地方啊。好容易在安定门外边找了这么一个小院，还算不错。在这儿啊，问了问这个房钱呢，还比较便宜，便宜啊，那也是每月海瑞一半的俸禄啊。就这样暂时的在这住下来了。因为离着衙门比较远，海瑞啊经常得早起，吃口早饭之后急急忙忙的就得奔衙门里边跑。你别看他准时准点的到了衙门里边了，到衙门里边干什么？没事儿。一看那几位主事老早的沏上茶了，一边喝着茶呀，一边聊着天儿。海瑞得听听他们聊的都是什么呀。这一听啊，没一句是正经的，不是哪个饭庄的菜好啊，就是哪儿又来了一个新姑娘啊，或者说哪儿又进什么新布料了，聊的全都是这个。怎么没有公事吗？人家把他调入京城，不为别的，就为了给他退退火，要磨磨他的性子。哎呀，海瑞到这个时候心中才明白呀、啊，这哪是升官啊，我这不是活受罪吗？你想像他这样的人让他闲待，那哪待得住啊？何况一旦有点公事了，九个人呢还不够别人抢的呢，也就是抄抄写写的公事，不到半天就全办完了。哎呀，海瑞心想在这儿待着太无聊了。尽管如此啊，海瑞可听到不少别的事情。什么呢？一开始海瑞以为啊，来到京城会不会见到皇上。见皇上，细打听，皇上根本就没住在大内里边，早就搬到西苑去了，根本就不上朝，有20多年不上朝了。啊，海瑞觉得奇怪啊，皇上那是一国之君呐、啊、应该主管一切，
皇上不上朝。

0: 而且皇上不在皇宫内院住，却住在了西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海瑞啊，那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7: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8: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9: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8: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9: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7月2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严格落实省委书记倪岳峰批示要求，抓好全县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坚决落实举一反三的重要要求，紧盯小白河堤防险段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起底排查，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发挥好群策群防员一线哨兵作用，确保预警不留空档，严格落实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各乡镇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责任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覆盖排查重点领域，对排查出的隐患顽疾限期整改、验收消耗，进一步健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战演练，深化安全宣传五禁行动，全面提高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夯实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各项安全部署末端落实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化认识，把准方向，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走好创新驱动之路，要在产业转型上求突破，依托协同园区精准承接京津雄创新成果外溢，在先行先试中赢得主动，抢得先机，在企业培育上出硬招，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力军，在人才引育上强保障，坚持凭能力、看实际、论贡献、识才用才，让人才在苏宁安居乐业、潜心钻研。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全县一盘棋，汇聚大抓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水饺本是百姓餐桌上最寻常的主食，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却以小水饺为特色，通过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将苏宁味道送到了千家万户。
0: 早晨9点，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自动化设备匀速运转，批量成型水饺规整饱满。另一边的手工包制区，工人手法娴熟，捏出的饺子褶皱均匀，造型精致，成型后的饺子品相干净美观，经过统一分拣、速冻、分装打包，将供给学校食堂、酒店宴席和各大商超。这家位于傅家佐镇的食品加工企业，凭借品质稳定、味道可口多样的产品，走出了一条惠民兴业的发展新路。据公司负责人王继斌介绍，公司的前身就是一家水饺加工厂，由他的父亲于2005年创办，当时和面、调馅、包制都是人工完成。2014年，王继斌正式接手，并注册成立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了标准厂房，引进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建立全流程可视化品控体系，并注册自有商标“玉福德”，深耕速冻食品多年， 公司主营已从水饺拓展到馄饨、手抓饼、馅饼、小笼包等多品类、多口味，市场也从周边县市逐渐辐射到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多个省市，公司年产值2000万元。
4: 我们的建厂初衷就是想做让人吃得安心的健康食品，从原料的筛选到加工出厂，每一道工序我们都严格把控，未来我们也会一直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让消费者买得省心，吃得放心。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国新闻网发布的一根琴弦牵一城，河北肃宁民族乐器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民族乐器制造业是肃宁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肃宁县积极引导当地民族乐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并引进了钢琴、提琴等西洋乐器生产企业，着力推进民族加西洋乐器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截至目前，该县共有乐器及相关配套企业300余家，年产各种乐器及配件100多万件。当地生产的古筝、琵琶、扬琴、小提琴等乐器产品远销至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肃宁裘皮服装产业。肃宁坐拥上村原皮交易市场和华斯京南裘皮城两大原皮交易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裘皮原料集散交易中心。华斯裘皮城和上村裘皮城两大裘皮服装商城共有商户500余家，裘皮产品主要有貂皮大衣、尼克服、派克服、围巾、披肩、帽子等。2005年被授予中国裘皮之都称号，是全国裘皮服装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

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哎，
3: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4: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3: 然，
5: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2: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5: 可是这个不是点，
2: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1: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那样。

0: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1: 爸爸，我想自己看。
0: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0: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1: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2: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快点，这待会儿人都来了，你赶紧给贴上。
1: 啊，贴这玩意儿不稳。啊，轻点轻点，别把院扫得抱头扬尘的。
2: 往哪打？
3: 呵，我说老孙，你咋不干活呢？
1: 我咋没干活了？我这不指挥呢吗？我不指挥，他们不都乱套了？
4: 指挥啥呀？就是想偷懒，不想干活。
1: 二狗子，你说啥玩意儿呢？我找肖呢。
4: 没说啥呀，孙同志真是太敏感了。
2: 孙虎子，这连长会给咱们班带个啥样的新战友来呀、啊？
3: 你管这干啥？来了你不就知道了？
1: 啥样的都行，只要不是俘虏兵就行。
4: 孙同志，班长，你看，
1: 看啥？
3: 呵，老孙，都是革命同志，你干啥呢？
5: 团长，呀，
1: 连长来了。连长，来，
5: 不错。这样，这搞得气氛好着呢嘛，啊，来，介绍一下你们班的新同志朱三妹。
3: 哎，连长，你怎么把他分我们班？连长，我们六班那是战斗班，那打大仗、打硬仗，亲轮弹与摸爬滚打，他那身子骨哪行啊？你把他分别的班去。
5: 分你们班咋了？朱三妹这名字是像个女的，这人是个小伙吗？
6: 男的倒是个男的，那长得那么像个女的呢？就这小模样的，要去个文工团宣传队啥的，真合适。

0: 呀！你看，我说两句还不好意思了。你
1: 知道吗？严肃点。哎，都笑啥呢？分到你们班的，不要也得要。
2: 我要报仇。
3: 我师父死了，我师哥也死了，我师妹也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当兵就是为了要报仇的，我要报仇，
2: 我要报仇。
4: 三位同志，别难过，我们大家给你一起报仇。连长，这兵我要了。同志们，说行不行？
5: 行。
4: 打倒蒋介石！
5: 打倒蒋介石！
4: 消灭十三军！
5: 消灭十三军！
4: 打倒蒋介石！
5: 打倒蒋介石！
4: 消灭十三军！
5: 消灭十三军！
4: 打倒蒋介石！
5: 打倒蒋介石！
6: 看你的，你老躲着我干什么？你一个唱戏的，你上革命队伍干什么来了？
2: 我要报仇！
6: 报仇？就你这样还报仇呢？
2: 我这样怎么了？我这样也比你俘虏好。
6: 谁是俘虏？谁是俘虏？
2: 你！
6: 我是主动向解放军投诚的。我还立了功呢，我。
2: 你是投机的，你在蒋匪军那边说，要是共军打来了，你就投降；要是国军打回去了，你就再投降。现在兵荒马乱的，到哪儿都一样，还不如像现在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这是你说的话吧？
7: 你怎么知道？你听谁说的？
2: 我在古老三那边听你和那黑大个子说的。怕了吧？
6: 怕了吧？
2: 我就说，你怎么见我那么不得劲呢？怕我揭你的短吧？
6: 朱三妹，你别吓唬人。你还给蒋匪军古老三唱过戏呢，是不是？这个咱们连长、指导员还有班长都不知道的吧？苏三妹，不是我吓唬你，隐瞒历史，这是共产党的大忌讳，知道吗？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6: 那还能怎么办？继续隐瞒啊！
3: 不过什么？
6: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万一传出去，让别人知道了，那我就变成你的同谋了。那哥哥我在共产党这边的前程，那就全都毁了。
3: 二国哥，你要替我保密啊！你不说我也不说你。
6: 我豁出去了，从现在开始，咱俩就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你放心，在六连，在六班，只要有我邹二狗在，我就会关照你。
8: 死虎子，死虎子，我找你有事儿。
9: 啥事儿啊？
8: 是正事儿，你下来。你下来。
9: 你去选民兵队长？
8: 怎么了？
9: 你这身子骨哪能跟一个大老爷们比？
8: 所以我才来找你啊，死虎子。你教给我刺杀格斗技战术，我相信我一定能选上民兵队长。我这可是积极要求进步，你不能不帮我。
9: 行，明天一早训练场我教你。
8: 是。
9: 哎，走，这动作不对，你看着，刺枪的时候枪口要向上， 随时保持出枪的动作，随时出枪，出枪要有力度。
8: 四虎子，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得回答我。
9: 我教你的动作你还没练好呢，
8: 你先回答我。
9: 啥问题？
8: 你说，我要是当上了民兵队长，我能不能带着民兵去打牛屠夫，为家人报仇？
9: 秀儿，这打仗是我们队伍上的事儿，一个女孩子瞎掺和什么？你要这么想，我不教你。
8: 哎，四虎子，你董存瑞同志、刘班长同志，我求求你了。
9: 你动机不准，求也没用。

夫，我一家人都被牛屠夫杀死了，我姑姑怎么了？退无上不要我，我自己当你命怎么了？我知道打仗杀敌是你们队伍上的事儿，我就是想着万一有一天让我上了战场，我看见牛屠夫，我一刺刀就杀死他。一刺刀不行，他杀了我们家几口人呢，一人一刺刀，我杀他七刺刀，我杀死他。

0: 当务之急是得让大家先认同六班这个集体，把六班当成自己的家。
1: 连长，就你说这些我都用过好几遍了，是不是不管用？
0: 肯定不管用啊，光说不行，得有实际行动，知道吧？
1: 啥实际行动？
0: 比方说给同志们铺铺床叠叠被补补袜啥的。
1: 连长，这个女人干的事儿，我是一个战士，我哪能去干个女人做的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去研究研究爆破技术，怎么去消灭敌人，怎么把我们六班带成全连的尖刀班，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去做的事儿。你让我去做女人做的事儿，
2: 我不做。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让你做就做呗，执行命。
1: 你说咱们连长让我干啥不行，非要让我缝衣服补袜子，你说真的是我干的活儿？怪不得咱们六连没仗打。你说就算有仗打也难得打一回主力，老孙你说我说对不对？
3: 哎呀，这连长命令也太及时了，我这正犯愁呢，那你赶紧吧，你给我缝上吧。
1: 你自己缝，
3: 这不是命令吗？赶紧，别磨叽，
1: 这缝就缝。
3: 你说你个董大班长，董大班长连个袜子你都缝不好，那将来碰见敌人咋整啊？指导员不说了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就这样干吧，我看你这代理班长啊也干不长了。
1: 老孙，你咋又开始放猴屁了？
3: 好，我放猴屁行了吗？我放猴屁，你慢慢缝。哎呀，我出去透口气儿。我告诉你啊，等我回来的时候必须缝好，我还等着换呢。命令。

0: 主任，
1: 你看，你看，这件衣服这漏了，你看，你缝完袜子一块儿了啊，捎带脚。
2: 这副，哎呀，
1: 辛苦啊，辛苦辛苦。
2: 董存瑞，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谁让你去铺床叠被子、缝衣服补袜子了？你的任务是要研究战术，怎么去消灭敌人。你整天给我喊六班六班爆破爆破，你研究的新型炸药包呢？包连长，新型炸药包我马上开始研究。

0: 连长，新型炸药包已经制作完毕，请指示。
1: 喂，你

行啊，你董存瑞，这炸药包研究的挺快的。哦，真的吗？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战士，我命令你用你的新型炸药包把敌人的碉堡给我炸了。是，保证完成任务，绝不给他

快，有点难过，把上面给我打掉。小二狗，小二狗，小二狗呢？又跑了。志明、刘一林，你们给我打掩护，喊其他的战士跟我往前看。有几个给我把泽泽的大炮给我盯着，听不见？听到没？

载带着新式炸药包穿越战火的世界里，他宁愿倒在冲锋爆破的路上，也不愿活在缝缝补补的炕上。他呼喊着，发泄着，终于他疲惫地倒下了。

0: 革命人员，快快！你有革命战士样子吗？像个班长吗？我让你干啥？我让你给同志们啊铺床叠被、缝衣补啊！你可倒好，你给我泄私愤呢！
1: 连长，我没有泄私愤，我那是研究战术。
0: 你研究屁的战术？
2: 研究战术用战士们啊，这辈子当敌人碉堡玩啊！你玩高兴了，房子着了，
1: 我不是故意的，
0: 真是故意的，能让你留在队伍里吗？早让你回去种地了。
1: 你说你先到晚上嚷嚷那个六班爆破啥了？你把牛大娘房子给爆破，你知不知道？
2: 董存瑞啊，这三大纪律的第二条是什么？
1: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什么都没拿。
2: 你是没拿，你要是房子烧了，那是不是群众财产？鉴于你的行为，我宣布，当着全连的面啊，你给我做个深刻的检讨，然后关你一天紧闭。检讨。
1: 我向大家做深刻检讨。我对不住六班的同志们，更对不住牛大娘。我不应该。 私下自己去研究战术，拿战友们的被子当敌人的碉堡，不小心给炸了，不是，是不小心给烧着了，害得战友们晚上也没得干的了，也不知道他晚上该咋睡觉，我也不知道。
3: 行，
0: 同学，赶紧带他去密室。
1: 连长，你让我去看一眼牛大娘吧。
0: 捡啥捡？你赶紧走。
1: 笑。
0: 咋来了？你受伤了没有啊？我没受伤，你过来干啥呢？
1: 我过来看你呀。你看我干啥呢？我在这困禁地呢。红妮，你快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就是来陪你的。
1: 是我刚犯了错误，你还想让我再犯一次错误？回去吧。
3: 秀儿，等等，
4: 干什么？你不是赶我走吗？
1: 秀儿，我这回给乡亲们丢脸了，你别告诉我娘啊。
3: 谁说你给乡亲们丢脸了？你又不是故意的，你没丢脸。
1: 房子都烧着了，咋还没丢脸？
3: 房子烧着了也没丢脸啊，被敌人打败了，那才叫丢脸呢。
1: 对，我没丢脸。
3: 我们连长为啥就不这么想呢？
4: 先许连长，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3: 那还是不能告诉我娘。你放心吧，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
4: 我在这陪你待会儿行吗？
1: 都啥时候了，你还陪我在这待着？快回去吧。
4: 走就走。
5: 你小心，我什么时候为男人铺，我就跟大娘告状。哎，董存瑞呀，你这个愣头青啊，你惹祸了，关紧闭室了。你说这紧闭室也不错呀，最起码有屋顶吧。咱们这可倒好，哎呀。
6: 看星星方便，你说这连长不吃饱了撑的吗？干啥让四虎子干这缝缝补补的活啊？他是打仗的料，要不这事给激着了，能惹这么大祸吗？
7: 说的就是啊！我今天从训练场回来，我说上个茅房，我就听见这屋里又是冲啊又是杀呀，我说这是谁呀？ 我到门口一看，是咱们班长在这抽风呢，又是匍匐前进，又是炸碉堡什么的。我一看他一个人玩的还挺好，我就没理他。等我拉完屎一出来，房子都着了。哎，这房怎么着的呀？
8: 我哪知道？我还以为是敌人来了呢。
7: 哎，你们说这要是王海山班长在多好啊！我看董存瑞根本都不配当这个代理班长。
8: 你就记着王海山。
7: 我看自打王海山走了以后，你连魂都没有了。
8: 我们说董存瑞可以，你不能说，人家董存瑞救过你的命。
0: 就是，
1: 大官哥说的对。
2: 哎，邹二狗，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本来就是嘛。我邹二狗虽然是从蒋匪军那边投诚过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觉悟比智深彪要高。这知恩图报，这是最基本的呀，是不是？
3: 基本上对。
1: 你看，
3: 不过我得纠正一点，你不是投诚的，你是拿枪筒子逼着你脑袋俘虏的，你是。
1: 大光哥，你怎么又说这个？大家都是同志嘛，不分出身。再说了，你不是也老解放兵吗？
3: 你说啥？啊！你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我没不是说你，
4: 孙姐。
3: 他话你们也信呐？
1: 不，我不是说他，不是说他。
3: 再胡说，舌头给你割下来。
1: 我刚才是瞎说。哎，
3: 孙侄，原来没听说过呀？没有的事你能听说吗？
4: 那你急啥呀？
3: 我没急啊。他胡说八道，我教育教育他。
1: 胡说，我胡说，我胡说。
3: 别瞎说，以后啊。
1: 我瞎说，我瞎说，我瞎说。
5: 哟，大伙儿这看星星呢。
3: 弟妹啊，我给牛胖子带啥好吃的了？给我吃一口呗。
6: 孙大光，你别胡说八道啊！
5: 大光兄弟，你别欺负俺家老牛啊！小心俺让你一辈子说不上媳妇儿。哎呀，
3: 那事可大了！我在毛主席像前发过誓，只要全中国一解放，我老孙立马娶媳妇儿。那你这没说，那完了没希望了。
5: 行了，不跟你贫了。俺这俺家老牛有事儿，嗯，爷说，
6: 哎哎，来，
3: 干啥玩意儿？你这深更半夜的，你那个啥呀？
6: 哪啥呀？不是孙大光，我发现你说点啥怎么那么邪乎呢？
5: 你说你咋啥时候净往歪处想呢？
3: 我咋往歪处想了？这都几点了？
6: 有啥了不起的？不去就不去，
5: 哎，行，
6: 你回家去。
5: 大光兄弟。我看俺真该跟你说个媳妇儿了。俺今天来是有正事儿，这不是你们房子烧了，四虎子关禁闭了吗？大娘着急，让俺来叫老牛背他上禁闭室看四虎子去。哎呀，大光兄弟，你要能像俺家老牛这么虎背熊腰的，俺就叫你背去了。老牛，走。
6: 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0: 十四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热情掌声啊！
7: 感谢您。
6: 您看啊，这个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句话，
7: 哪句啊？
6: 说买的不如啊，这卖的精。
7: 哦，有这么说的。
6: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7: 怎么改？
6: 应该改成啊，这买的卖的人都不傻，
7: 都不傻。
6: 对了，
7: 怎么呢？
6: 你看啊，这一买一卖，两人之间啊，有这讨价还价，这买的呢？老想着是少花点，这卖的呀老想多赚点。
7: 哎，对，
6: 而且您看他卖这东西，他说出来吆出来感觉他就不一样。
7: 这吆喝还不一样吗？
6: 那不一样啊。
7: 这能听出来？
6: 你听着啊，你比如说他这儿卖黄瓜的，哎，卖黄瓜了，卖黄瓜了啊，哎，卖黄瓜了，我这黄瓜可便宜啊。
7: 嚯，
6: 听见了吗？他说他这黄瓜便宜。
7: 对呀，便宜它好卖呀，
6: 是不是？哟，先生，
7: 到，
6: 买点黄瓜吗？
7: 嘿，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6: 一块钱一斤，
7: 太贵了。人家那边都八毛，
6: 八毛他那什么黄瓜
7: 啊？
6: 我这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
7: 哦，
6: 绿的。
7: 那废话，紫的那是茄子。
6: 你要这么说的话，茄子，我跟你说，
7: 说谁茄子？
6: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他那黄瓜跟我这黄瓜比不了。
7: 怎么了？
6: 他那是棚里摘的
7: 啊，
6: 我这黄瓜是地里摘的。
7: 哎呦，
6: 再说您看咱这黄瓜这颜色，哎，湛青碧绿，顶花带刺儿。您吃完我这黄瓜，保证您是身体健康，吃嘛嘛香，满面红光，硬硬棒棒，脑门发亮。
7: 我改灯泡了，我是。
6: 买点我这黄瓜吧，好极了。
7: 行行行，咱也甭那么多废话。
6: 怎么着？
7: 我就问问你，便宜点能卖吗？
6: 便宜。
7: 哎，
6: 这样吧，九毛五吧。
7: 哎，别九毛五啊。
6: 怎么着？
7: 你给我算九毛。
6: 啊，行
7: 啊，
6: 九毛就九毛。
7: 哎，
6: 但是您可就别挑了啊。
7: 不挑哪成啊？你这里边有坏的。
6: 不是，您这
7: 那得了，不挑就不挑吧。
6: 就是。
7: 但是有一点你得说好了。
6: 怎么着？
7: 这分量。你可得给足了。
6: 哎呦，您放心啊，少一两您罚我一斤，行不行？
7: 哎，那太好了，
6: 我给您称称啊。您看啊，三斤二两高高的，行不行？
7: 哎，别那二两了。
6: 怎么着？
7: 就直接算三斤。
6: 哎呦，您也不差这一毛两毛的，是不是？
7: 我们这也是挣着上班挣钱的。
6: 您甭跟我讨价还价啊，就我就直接跟您算账了啊。三斤二两高高的，三斤二两，三九两块七，二九一毛八，这样您给两块八毛八得了，赶紧。
7: 那我就直接给你两块八。
6: 不是，您还差我八分钱呢，
7: 那零头咱就不要了。
6: 不是，您这怎么老是这样？
7: 行了，就这样吧。
6: 行，碰见您这买黄瓜说倒了霉，来，黄瓜您拿着吧。
7: 好嘞，
6: 您看了吗？是不是这意思？
7: 嗨，要我说呀，这个就是赶巧了
6: 啊，
7: 俩抠门的碰一块儿去了。
6: 那您那意思是呢？
7: 我那意思，俩人要是互相理解一下对方，互相的这么谦让一下。那就没这事儿了，
6: 互相谦让一下就没这事儿了。
7: 对呀、
6: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个买的
7: 啊，
6: 老惦记是多花点
7: 啊，
6: 这卖的老想少赚点
7: 啊，就这意思。
6: 这不挨着这个，
7: 不是这样没问题。
6: 这是你说的，
7: 这多和谐呀！
6: 再来一回，
7: 再来来。
6: 哎，卖黄瓜了啊，卖黄瓜了啊，先生，看看我这黄瓜吗？我告诉你，我这黄瓜可贵啊，
7: 贵。
6: 哎，
7: 这贵的，你这多少钱一斤呢？
6: 一块钱一斤。
7: 太便宜了
6: 啊！
7: 那边都五块，
6: 还有五块
7: 啊！
6: 五块，他那是什么黄瓜？我这是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
7: 啊，
6: 都烂了，
7: 烂了！
6: 哎，
7: 黄瓜能烂得了吗？
6: 买我这黄瓜吧，来点，
7: 我就问问你
6: 啊，
7: 这贵点能卖吗？
6: 那就得看您要多少了。
7: 你要是八块钱一斤，我就包圆了。
6: 哎呦，你跟我这吹呢，还包圆了？你吃得了吗？
7: 怎么了？
6: 先来二斤尝尝得了。
7: 不行，最少五斤。
6: 那您可得挨着拿啊。
7: 不行，那我得挑挑。

0: 怎么还挑呢？
1: 你要挑我就得挑那个最坏的。
0: 好嘛，您这好的，您把这坏的挑走，我这好的我卖谁去？嗯，这不俩神经病吗？我
1: 给你100，甭找了。
0: 不，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你100。
1: 哎，你这瞧不起谁呢？你这是
0: 怎么着啊？
1: 你看不出我来吗？
0: 怎么着？
1: 我大款。哎，我们家那钱一捆一捆在那扔着。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那钱呀，一捆一捆在外边都晒着。
1: 照你这么说，这100块钱我白送你了，黄瓜我不要了。
0: 哎呦呦，这么说的话，我这一车黄瓜我全推你们家去啊！我再给你250。
1: 哎，这俩人有毛病吧？这是。
0: 您说各位，这现实吗？您说说。
1: 哎呀，您说的还这真不合实际啊！
0: 既不现实又不像话，你这听着多别扭，对不对？
1: 哎呦，还真是。
0: 现在呀，跟过去啊。这都不一样了，
1: 这现在有什么？
0: 网上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主播带货，网络直播
1: 哦，网络购物了，
0: 不用讨价还价，
1: 怎么
0: 这主播自己就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1: 啊？这倒省事儿了，
0: 而既省钱又便宜哦，你就特别特别想买，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渲染的这个气氛不一样，
1: 哦，渲染的气氛还不一样。
0: 比如说吧，嗯，这件商品对于你来讲。压根儿没什么用哦，可是你躺在床上，你刷了一会儿，你就疯狂下单，你信不信？
1: 这不至于，怎么了？这东西我不想买，我不需要，怎么了？我就看他直播一会儿，我就想去下单去。
0: 你不信是吗？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你要不信的话，咱俩现场来一回这个直播带货怎么样？
1: 那得了，那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0: 行吗？
1: 可以。
0: 我呀，就来那个主播。
1: 那我干嘛呀？
0: 你在旁边给我来一个小助理。
1: 那赶紧开始吧。
0: 那开始吧。
1: 来吧。
0: 3、2、1，开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欢迎老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那就是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哇、wow ！有的宝宝就问了、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1: 可以吗？
0: 绝对可以，
1: 可以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澳洲大龙虾，都是澳洲当地的渔民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为了让直播间的宝宝们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我们的龙虾全部都是从渔场直接空运回来，我亲自看他们打捞，亲自到当地去选品。当时我看到渔民还跟我说呢，
1: 说什么了
0: ？Very good，
1: 就是非常好，
0: 就是说我们的龙虾品质那是非常的好啊。有的直播间宝宝们就问了，我们买回来会不会是死虾呢？
1: 会不会呢？
0: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
1: 不会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刚才有说过吗？直接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然后从渔场空运回来啊。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就是一个放心的。哇，
1: 这品质也太好了，
0: 拿到手里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对对对，
0: 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品质好，品质好伴随的是什么的，宝宝们？
1: 什么呢？
0: 那就是价格贵。哦，有。刚才我不是有说过吗？从打捞到运输，这些都是成本啊。
1: 对对，
0: 这个样子。今天我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原价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哦，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只需1999元。
1: 这也太便宜了吧！
0: 你在说什么啊？我这是给大伙送福利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便宜的话，那么我再一次降价格，1999元都不要，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
1: 别呀！
0: 把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打下来！
1: 别打了！
0: 问一下还有多少单？问一下还有多少单？
1: 2000单。
0: 哇，拼手速的时候到了，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3、2、1，上链接。
1: 哎呀，我上错价格了。
0: 你上多少价格？
1: 99元。
0: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要把我赔死吗？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音乐。噔哧噔哧噔哧噔哧，正月里来时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停，别等。别等，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了，这龙虾呀，它不是澳洲的，
1: 哪儿的？
0: 这是锦州的，我操！
1: 嗨，怎么锦州的？
0: 多谢谢您，这东北二人转都出来了，这、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咱甭管它哪儿龙虾，
0: 是，
1: 但是经过你刚才这么一直播一渲染啊，你还别说，
0: 怎么着？
1: 我都想去买两只了，
0: 你都想买两只？
1: 那可不！哎
0: 呦，你可别说笑了，99块钱的澳洲大龙虾，你敢吃吗你、啊？
1: 哪有什么不敢的？你
0: 我告诉你啊，我那是直播带货，为的说的就是卖出这个货的话。我要是实话实说，你可就不买了。
1: 那不能，你要是实话实说，那我买的更放心了。
0: 你不信？

0: 是不是？
1: 我不信。
0: 那我给你来一回实话实说版的直播。
1: 那你就实话实说。
0: 咱还卖这东西啊？
1: 可行啊，
0: 行不行？
1: 你再来了，
0: 现在开始啊！啊，三二一，开播！哦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1: 欢迎老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那就是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哇、哦！有的直播间的宝宝们问了、嗯，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1: 可以吗？
0: 绝对没戏呀、啊！
1: 没戏、啊！
0: 哎，为嘛呢？啊，因为我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呀，啊，是我爸爸呀，留着一身骄傲的血，他是有着一身傲骨，他从那个澳城的那个冰箱里头拿出来的。呵，我为了让宝宝们吃到我手里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啊，可以说我爸爸是扫了一辆共享单车，亲自给我送来。当时我爸爸还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宝贝儿啊，就这龙虾啊。80年代刀虽残，就扎我手里了，
1: 怎么就有点年头了？
0: 论起来呀、啊，嗯，这是你哥哥呀。哎呵，
1: 这还有辈分吗？哎
0: 呦，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就这龙虾啊，好嘛，啊，你吃去吧。
1: 那谁敢吃啊？
0: 哎，有的朋友就问了，买到手里会不会是死虾呢？
1: 那会不会呢？
0: 大哥，你想嘛了啊？80年代冻起来的龙虾。这能是活的吗？
2: 绝对不会。
0: 当然了，你要说你非得想让它活蹦乱跳，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呀、啊嗯，拿在手里边，你抖楞抖楞。
1: 这什么破主意啊，这？
0: 哎，你看有大哥底下还给我评论了啊。
1: 人说什么了？
0: 他说了，他就问这个，哎、你好，那个主播，我想问问你这龙虾这品质看着是真不错啊。哎呦，
1: 我瞧你看出好来了。
0: 哎，谢谢。哎呦，这个我想问问你，你跟你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好、哎，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跟我爸爸属实在那个澡堂子呀，当时啊，他给我搓澡啊、哎，我们两个、哎，你买不买龙虾？我说你，
1: 人家压根就不想
0: 买。你要不买，你出去怎么费事的你？你行了啊、嗯，我也不跟大伙废话了。这样啊，原价2.62元的龙虾，
1: 来，您再等会儿，等会儿，这怎么那么便宜呢？
0: 废话，80年代的价格，它能贵得了吗？
1: 我把这年头忘了。
0: 哎，2.62元的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啊、哦，这样。哦，只需1999元，
1: 那也太贵了吧！哎
0: 呀，扯淡，这还嫌贵？
1: 多贵呀、啊、这个！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得往上抬价格啊！1999元我都不要了，哦，3999元，
1: 这不坑人吗？这
0: 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抬上去，
1: 就这还往上抬呢？
0: 问问还有多少单？问问，
1: 问你爸爸去啊？
0: 问我爸爸，
1: 真是的。
0: 喂，爸爸，还有多少单？啊？还有2000单了，
1: 这都卖不出去了。
0: 哎呦，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啊，赶紧救救我吧！还有2000单了啊！原价2.62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了，只需3999元。321，上链接。
1: 好嘛，这个
0: 音乐，这噔呲噔呲噔呲噔呲，今天我要卖这个澳洲大龙虾。哎。卖了究竟有多少啊？2、4、6、7、8，
1: 瞎话，他在说瞎话
0: 啊！数不清卖了多少虾，哎，数不清卖了多少虾。您别问我直播带货干了多少年，
1: 您可千万别让这种人他骗了您的钱。
0: 我靠着直播带货，我卖了几百筐。
1: 在此你得好好感谢你爸爸的大冰箱
0: 啊！你不用对着我呀人身攻击。哎
1: 呦！吃完你的龙虾都得跑肚拉稀，哎，
0: 拉肚子您别怕，您来我直播号啊，因为我的商品链接里边有止泻药啊，
1: 蹬死蹬死蹬死蹬死，什么玩意儿啊？
3: 哎，妈，你到西天没？哎，还没到呢，怎么那么慢呢？你得抓点紧呢。你放心吧，你要拉啥东西回头我给你烧。你看你骂我干啥呀，我给你烧回山西老家小西天，这回说全了吧。啊，对，不是你给楼上那家拿啥钱呢？那家刚搬来的时候叮咣的跟咱家也没少吵吵，我不去。啊，那行，我一会儿我上去一趟，我哪怕跟他家说一声您走了，再给包个红包意思一下，对不对呀？那行，那行，好嘞，妈啊，那什么吧，你在那头好好待着，回头等我忙完的，我也回西天。不是，你看你怎么又骂我呢？不是，这能怪我吗？你瞅咱老家这个地名叫的吧？不行啊，回头跟县里边申请一下，

0: 改改。
1: 你能不能别老个屁股顶我呀？找没找着啊？
0: 不知道啊，你跑哪儿去了？
1: 你不知道不行啊，那猫得穿鞋，它不穿鞋它整出声来咋整啊？
0: 不至于，媳妇，咱俩是不是有点过分小心了？
1: 那过不过分咱俩不都得小心点吗？咱俩一不小心楼下老太太那小心脏嘎嘣一停就他那活儿了，咱俩以后可真得小心点了。
0: 这些年我真是过够了，一点声不敢出，看个新闻我恨不得只看手语新闻，冲个厕所我恨不得用手拦着点儿。
1: 你慌啥？还能让你一辈子这样啊？
0: 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奔半辈子去吧。
0: 哎呦我去，
1: 啥网炸了啊？哎呦我的妈，你把鸡蛋碰掉地下了？你居然把这么大个玩意儿碰掉地下了？哎，你等着，
0: 不赖我，还可能是里边有个小鸡崽自个拱的。
1: 你闭嘴，你家熟鸡蛋里边有小鸡儿啊？你等着吧，一会儿人就得来找你来，你看着点。
0: 找我也不怕，干了就完了。谁呀？
2: 楼下的
0: 媳妇儿，我上个厕所。
1: 个样子，
3: 来了来了，稍等。哎呀，大哥，
2: 搁家呢？啊，
3: 在家呢，快里面请。
2: 听你家里呀有动静，我就上来看。
3: 哥呀，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吧，可能那个鸡蛋没煮熟，里边有个小鸡儿，自己拱着掉地下了，震着你们了吧？阿姨没停吧？阿姨还行吧？
2: 你阿姨呀？啊，走了。
3: 去哪儿了？
2: 好地方，小西天。你们不都知道吗？我妈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好，就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让我来跟你们说一声，以后就不用捏手捏脚了，就都放开，该干啥干啥。这些年也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就是让我来，主要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3: 哎呀妈，大哥，不用，
0: 您
3: 快歇着，快歇着啊，坐会儿，坐会儿。你不是要干人家吗？人都找上门来了，老太太没了，瞅啥？你去吧。
0: 去去。
1: 还要干人家，你瞅那个样子。
0: 大哥，哎，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个家我媳妇说了算。媳妇干完了，
1: 我真想给你一点炮了。
3: 大哥啊，那个不着急去别人家吧？
2: 不着急，就专门来通知你家啊。
3: 专门来的咱家。那个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2: 昨天啊。
0: 可跟鸡蛋没关系吧？
3: 你闭嘴。不是，那你这昨天的事儿咋今天才来呢？
2: 昨天他要走不走的，我寻来了也白来，今天我寻等他走利利整整的我再来告诉你们。哎呀妈，
3: 那阿姨是高兴着走的还是不高兴着走的？
2: 都那么大岁数了，哪有愿意离开的？哎呀，不愿意离开子女，
3: 折腾够呛吧。
2: 妈给我累坏了，那东西也多，你都得给他烧上。
3: 嗯，这哥看你这样喝了。
2: 哎，那高兴。哎呀，
3: 高兴。
2: 那那呗，
3: 这咋理解呢？
2: 那大岁数了，他搁这头也遭罪，他这一走我也能放松放松。
3: 那大哥，那你喝点酒解解茶。
2: 我不用，我就解啥解，咱直接就唠正事儿吧。你看就这些年呢，就因为我妈这心脏病，咱两家也没少记个，也没少吵吵。这回呢，你说老太太这一走啊，咱就是互相理解吧。哎，
3: 对，
2: 对不对？
3: 理解一下，理解。
2: 我妈就是让我来提钱这个事儿呢，虽然说是有点俗，但是老人家既然有这个夙愿，而且我一看你家呀，这也不是个差钱的人家哈，咱就当是个了结吧。要不然过两天他回头来找我，我可受不了。
3: 那
0: 对，受不了，受不了。
2: 你看你们也受不了吧？
0: 你这当亲人的都受不了，我们这当邻居的更受不了。
1: 那可不，尤其小耳黑，太吓人了。
2: 对呀，说的就是嘛。那什么吧，大兄弟，你说啊，你别说了，你说了也不算。那个大妹子，你说个数吧。
3: 我说个数。
0: 哎，那啥，
3: 要我说，
0: 大哥，你喝点茶水。人家老人都走了，咱们随100块钱，不能超过人亲属，对不？
1: 你脑袋缺弦儿啊？你看不出来人带目的来的吗？人要赔偿来了，还100块钱，你那心咋那么大？
3: 大哥，哎，那个我刚才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你看这样行不？500，行吗？
2: 多少？
3: 500。
2: 你这不闹呢吗？那500都不够我平时吃顿饭的，真的吗？我说个数。
0: 对，你让人大哥说个数，
2: 5000。

0: 话太够意思。
1: 大哥啊，你咱相互理解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啊，你见过像我们两口子这样飘忽的拖鞋吗？他原来长得可不是这样，俺们是加一层觉得他有声，加两层还觉得他有动静，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加出了国粹的高度。就我们两口子穿这样鞋在家里就跟个宫里一样，和我老公见面不请个安，不喊个遮，都觉得不应景了。
2: 大妹子，哥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啊！啊，加一千，
1: 你看看加一千了，哥。
2: 说啥呢？说还得加一千。
1: 不是，
2: 上一边去。
1: 你看这，
3: 大哥，哎，你知道我们家原来有条狗吧？
2: 我知道，
3: 他就来回在这个屋里跑，我就揍他。啊，我说你能不能像猫一样，轻点走路，为了让他乖一点。我就花2000块钱给他报的学习班啊！哎呀，其实我们家没换宠物，一直养的是条狗。他为了你家阿姨，都活得没有自我了，见着同类都膈应。
2: 兄弟，啥也别说了，8000。
3: 这怎么越说价越高呢？
1: 我去吧，大哥呀！哎，其实俺两口子之前房子都看好了，打算搬家来着。后来一想吧，你说这搬家还得整出动静来。人搬家公司一来，听说我们这要求穿松糕鞋搬家，人就集体不会了。哎呀，但是人来了，俺们两口子又白掏2000。你说就这种情况，哥，咱多多少少是。
2: 大妹子，啥也别说了，10000。
1: 不是你这是为啥？
2: 别说了，你们要再说就12000。
1: 用啥呀？
2: 就因为你们这样，我妈才走的。
1: 关键是你家阿姨走，你不能全怨
3: 你。你可别说了。再说他们家发送老人的全部费用就由咱们掏了，整不好你老公还得过去给人家摔盆扛翻呢。
1: 你瞅你这个完犊子样，咱家现金有多少啊？
3: 2000。
1: 行吧，那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哈？那个2000块钱外加一样东西。
2: 大妹，咱这个事儿是不是整的有点复杂了？
1: 不复杂，是
3: 不复杂，不复杂。
2: 那得看啥东西啊？
1: 是一个人的签名唱片。我问过，市场价也大几千呢。
3: 对对对，
1: 哥，
2: 不是，关键是我这一天我挺忙的，谁的唱片呢？
1: 邓丽君。
2: 邓。大妹子，咱还是10000块钱吧。
1: 哥，你听我说啊，你去那个
2: 不是，我觉着这个事儿有点太纠缠了。
1: 纠缠啥呀？咱楼上楼下的就是商量商量。
2: 不是你楼上楼下你也没这么商量的，你这2000块钱倒好整，你这要的东西也太格了。你别说我过不去，我就算过去，人要不给我签呢，你俩这有点欺负人了吧？这个
1: 不是
2: 你等会儿啊，哎妈，哎你到小姨天了。
4: 我正搁人家家呢，现在就不是钱的事了，人家得是那个邓丽君的亲笔签名唱片。
2: 啊，你搁那头能弄着？哦，我妈说她搁那头能弄着，是哪张唱片呢？
4: 哦，那个就是上边写着甜蜜蜜。
2: 你俩有咋还跟我要呢？
1: 啥跟你要？一直说的是俺们给你呀、
2: 不是我给你，
1: 你我们给你，
2: 你看我给你的吗？
1: 你给俺们个大嘴巴子，
2: 我给你大嘴巴子干啥呀？
1: 你这算了，
3: 停，我问个事儿，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2: 我妈呀。
3: 你能给你妈打电话？
2: 想打就打，随时就打呀。
3: 那这么的。你让你妈找下我爷呗。
2: 你爷叫啥呀？
3: 我爷姓高。
2: 你去上边拿着。
1: 那个大哥、那个我冒昧的问一句、就是你家阿姨是哪个走？是那个我看着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走这陌生的人世间，还是说走咱就走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到底是哪个走啊？
4: 哎呀，你这说的都啥呀？哪个都不是、人家我妈是妈妈，她走西口，宝贝的歌这嘎溜。人家我妈回山西老家了，老家名字特别好听，叫小西天。
1: 哎呦，我的妈！这么个小西天，这名字。哎呀妈，可把我们两口子坑完了！你大哥，你这是有话，你咋不说明白了呢？
4: 我怎么就没说明白？人家我一进来我就说我妈走了，让我来告。啊！哎哎哎，不是，我说你两。

0: 口子，你这思想你得善良一点啊！人我还没孝顺够我妈呢。
1: 那你说你上来你就说阿姨走了，去小西天了，这家太吓人了。
2: 完了，因为我俩走的。
1: 那
0: 你俩怎么这么笨呢？那行，那我再说的墨迹。

0: 只要阿姨身体好，就是让我们两口子改爬行，那都没问题。
1: 你这说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口子是真不适应，那家天刚一黑，那就必须上床，就不能动了啊！早晨五点，眼睛瞪溜圆，你想睡根本就睡不着。哎呀，配上也怪了呢，就这么年复一年的，俺两口子还适应了呢，
2: 习惯了。
3: 最近我老公迷上了帮别人遛鸟，我呢也买了一把太极剑，我俩中午还增添了睡午觉的习惯。就这么这三年下来啊，体重下降，脾气变好，口味清淡，容颜不老。从前跟我老公老是鸡头白脸的交流方式，现在也变得一人小鸟了，是吧老公？
2: 现在想想啊，这样的生活挺好，是吧媳妇？
3: 嗯，挺好。
1: 哎呀，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你说这两年咱吵吵啥呀？这不就应了那句话了吗？叫远亲不如近邻呢。
2: 哎呀，你说我是真让我争吵的，你等会儿啊，你别着急。我那什么，我得那个，你别着急啊。
1: 哎，妈呀！哎呀，你摊上事儿了！你说你这一走，人两口子现在生活还不习惯了，你赶紧回来。我跟你说，你要再回来这两天。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您看现在的这个交通事业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6: 没错，
5: 飞速的发展。哎，你看现在咱们群众的出行啊，
6: 怎么样？
5: 也是越来越便捷。
6: 是，
5: 哎，我就问问您啊，平常您要是出门啊，
6: 怎么着？
5: 一般都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6: 啊？您说我出门坐什么车？
5: 哎，
6: 我响应咱们政府的号召
5: 啊，
6: 坐公交。
5: 坐公交好，
6: 哎，
5: 节能减排，
6: 是
5: 方便快捷，
6: 没错。
5: 可是有一样啊，
6: 怎么着？
5: 我不知道您平常坐公交车啊，
6: 啊，
5: 仔细没有仔细观察一下？
6: 观察什么呀？
5: 这个公交车啊，
6: 啊，
5: 有些售票员的这个报站呀，
6: 啊，
5: 含糊不清。
6: 就是口齿不清楚，
5: 对，好多的乘客
6: 啊，
5: 特别是外地来的游客
6: 啊，
5: 听不明白他说什么
6: 啊。那我倒没理会，
5: 那我给您学学呀。
6: 哦，
5: 说着话
6: 啊，
5: 这公交车可就来了，
6: 这就来了。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啊，这是录好的。
5: 哎，接着 啊，这售票员可就含糊不清了。
6: 哦，
5: 拿过这报话机来，啪一推着玻璃 啊，胳膊往外一伸，来了，来赶车了，赶车了，赶车了，搞别了，赶车了，赶车了，往里走了，往里走了，赶车了，赶车，进车了，进车了，进车，搞别了，赶车，赶车了，赶车了。
6: 您这也推不清楚了，这个。
5: 您这还没上车 啊，
6: 上了车呢。
5: 上车以后您记住了
6: 啊，
5: 千万多问着点售票员，
6: 怎么着，
5: 千万 啊，别坐过了。
6: 哦，
5: 上车以后
6: 啊，
5: 也没轻的话，来让车别要来，让车别要来，让车别要来，让车别要来，让车别要来，
6: 坐不了分站他就把这爆发机吃了，你看
5: 这就是爆炸
6: 啊。这是公共汽车，
5: 哎，
6: 没关系
5: 啊。
6: 哎，我不坐，
5: 不坐了，
6: 我不跟他置气啊，
5: 不跟他置气，
6: 我坐地铁，
5: 坐地铁，
6: 对，
5: 地铁啊，更加的方便快捷，
6: 对，
5: 一般情况下
6: 啊，
5: 永远耽误不了时间，
6: 哎，
5: 可是啊，特殊情况除外。
6: 哦，
5: 说这话
6: 啊，
5: 大家跟我坐着这地铁列车 啊，咱们感受一下地铁这个爆炸，
6: 咱再听听地铁。
5: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有在复兴门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复兴门是换乘站，分上下两层，有去往西单、 南礼士路方向的乘客，请您在复兴门站下车，换乘地铁一号线列车。复兴门站。

0: 按上下车的人较多，请您抓紧时间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Fu Xingmen. Passengers for Line 1, please get ready for you.Arrival， 说着话啊，乘客们大包小包快速移动到门口，刚准备下车，这大喇叭停了，小喇叭响了，
1: 说什么呀？
2: 来，各位乘客您好，您负面站改造施工，负面站过站不停车
1: 啊！这地铁坐太冤了，这个。
0: 您知足啊！啊，幸亏这是改造施工，你要遇见这个
1: 什么呀？
2: 各位乘客您好，您负面门周围交通管制一站苹果园，谢谢。
1: 巴巴车不吃劲了，他也不是办公室。
0: 哎，
1: 你看哈，还有一种情况，平时我们演出出差啊，
0: 常出差，
1: 经常坐火车，
0: 火车
1: 对，
0: 铁老大，龙头的运输行业，
1: 没错啊，
0: 每年春运时候那么多的人次啊，井井有条，这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当然了，我觉得啊，最主要。它为什么疏导的好？
1: 那为什么呀？
0: 就在于这个火车站的报站啊，非常的清晰
1: 啊，也在报站。
0: 拿好了行李，来到候车大厅啊，您听听人家的报站。各位旅客，由北京开往南昌的直68次旅客列车，就要请各位乘客上车了。请您抓紧时间携带好别人的行李，
1: 别人的行李坐一车贼是怎么着的，
0: 帮别人携带好行李
1: 用不着啊，自己拿自己的
0: 上车
1: 啊，自己拿自己
0: 火车报站。
1: 哎，这是火车。
0: 哎，
1: 你看有时候为了提高我这个出行速度，
0: 我还想便捷。
1: 哎，我们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对，
0: 现在这个航空运输业服务最周到，最细致，最底，
1: 哎，更发达了。
0: 特别是啊，人家飞机上这个空中小姐，人家抱起站来啊，听着是和风细雨，
1: 就那么好听，
0: 跟唱歌似的。
1: 是，
0: 说来就来啊，给您再学学，
1: 咱听听那飞机的。
0: 女士们、先生们，由北京飞往大连的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请您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并收取小桌板。谢谢合作 ，Ladies and gentlemen。Attention please, from Beijing to Dalian, our aircraft will 20 minutes later arriving Dalian Zhoushui's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哎，您等会儿吧。您这最后一句怎么回事儿？
0: 这机长啊，还没带着大伙儿扫盲呢。
1: 那就别拿出来说。
0: Thank you。
1: 别谢谢了。
3: 掌声这么热烈 啊，这说明都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朋友，
4: 都是我们的知音。
3: 朋友这俩字可有讲。
4: 哎呀，这有什么讲究呢？
3: 平间的为朋，同道的为友，交朋友
4: 啊，
3: 您可不能胡交乱交。
4: 是啊，
3: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4: 怎么了？
3: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他。
4: 怎么回事？
3: 不为交朋友，
4: 那是
3: 就为找人家便宜。
4: 哦，
3: 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这样的人千万别交的。
4: 哎，这我得问问您
3: 啊，
4: 您说这种人都有什么毛病啊？
3: 有这么几种毛病，
4: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您别交他，
4: 你来来。
3: 像什么这个，坐汽车往里跑，
4: 往里跑，
3: 您别交他。
4: 哦，
3: 洗澡后穿衣服，
4: 哎，
3: 您别交他。几位吃完饭一算账，他超漱口水，这样的人您都别交他。
4: 我得挨个问问你了。
3: 可以啊。
4: 您说这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3: 就为省钱呢。
4: 省什么钱呢？
3: 省票钱。
4: 哦，不买票。
3: 哎，他可不落他不花钱，不落他不买票。
4: 怎么呢？
3: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4: 是啊。
3: 哎哎，今儿咱们大华电影院
4: 啊，
3: 夜宴。
4: 嚯，大片儿，
3: 那咱们去看看
4: 你瞧瞧。
3: 行了行了，等咱们没多远一块走着去吧。哎，别别。别走着去啊。
4: 怎么着？
3: 坐车去，光到那儿别误了。
4: 还赶早，这位
3: 车没来掏钱。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4: 啊，
3: 腰腿灵活。
4: 是啊，
3: 电不拧腰蹭上去了，
4: 是够灵活的。
3: 到里头往里跑
4: 啊，
3: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4: 他怎么过得去呢？
3: 他这手太损了
4: 啊，
3: 用这俩胳膊肘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4: 是啊，
3: 上去以后 靠边儿，
5: 呵，
3: 借光，
5: 你瞧这
3: 往里
5: 拧，
3: 你琢磨琢磨。几位受得了、
5: 啊、肯定受不了啊，
3: 哎呦哇、啊、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5: 这叫什么人呢？您说
3: 到里头你老实待着吧，
5: 他呢
3: 他不进，
5: 干嘛
3: 回头叫卖票的，
5: 我喊人家
3: 卖票的
5: 哟，
3: 过来我买四个，你琢磨琢磨那卖票能过得去吗？
5: 人太多，
3: 车上那么些人，
5: 嗯嗯，
3: 人家后边还有一块上来的呢，
5: 哦，
3: 人家就给拦住了，
5: 是啊，
3: 从那儿您别往里挤了
5: 啊，
3: 他那儿太远，
5: 嗯，
3: 我们买吧，四个四块钱啊给您，人家买完了，
5: 嗯，
3: 他那还嚷呢，
5: 还嚷呢，
3: 卖票的
5: 啊？
3: 怎么意思？
5: 哟，
3: 我们，啊
5: 啊
3: 啊，那什么，你买了
5: 啊？
3: 啊，得，我省下了。
5: 哎呀，
3: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5: 就是废话。
3: 你地根的打算省钱啊？
5: 嗯，
3: 不省钱你往里挤干嘛？
5: 说的是
3: 坐汽车往里挤。
5: 哦，是这么回事。
3: 往里挤可是往里挤
5: 啊？怎么？
3: 得拿好那金劲儿，
5: 金劲儿，
3: 掌握好那尺寸。你整到那地方才行
5: 啊！
3: 有的时候过缩了也坏事儿。
5: 怎么呢？
3: 后门还一卖票的呢。
5: 哦，对，俩卖票的，
3: 就是、
5: 对对对啊！
3: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
5: 嗯，
3: 卖票的，我买
5: 啊！
3: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
5: 嗯、
3: 啊，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5: 哎，
3: 啊。坐汽车往里跑就为省钱，
5: 哦，这这么回事
3: 儿。
5: 哎，那你说这个洗澡后穿衣服是怎么回事？
3: 也为省钱啊。
5: 哦，也不花钱
3: 啊。几位一块洗澡，
5: 嗯，
3: 剃剃头，刮过脸，
5: 啊，
3: 搓搓背，修修脚，
5: 啊，
3: 怎么着也得四五百块钱，
5: 差不多，
3: 是不是？
5: 嗯嗯。
3: 他不给钱，他可有的说。
5: 怎么说呢？
3: 人家进门脱衣服，
5: 嗯，
3: 他不去，
5: 他干嘛？
3: 先上厕所。
5: 哦。
3: 人家洗完了，他出来了。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5: 哎；
3: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5: 好不了，差一步。
3: 嘿嘿，
5: 嗯，
3: 到最后人家都洗完了。
5: 嗯，
3: 你像这冬家天吧，
5: 怎么着？
3: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穿好了。
5: 啊、
3: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5: 怎么没蹬下去？
3: 他不蹬，怎么下去？
5: 那是下不去、嗯。
3: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5: 说什么呀？
3: 几位？
5: 哟，
3: 等会儿行吗？你们着什么急呀、啊？等会儿我
5: 啊，
3: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5: 怎么呢？
3: 澡堂子里认什么不穿呢？还出汗呢？
5: 哦、
3: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5: 啊，
3: 什么您呢？
5: 嗯，
3: 等会儿
5: 啊，
3: 受不了。
5: 怎么？
3: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得霍乱了。
5: 好吧，是
3: 我们出去等你吧。
5: 出去等，
3: 出去等，哪位先出去就得把钱给了。
5: 哦，先付钱。
3: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
5: 啊，
3: 480。
5: 哦，
3: 他那儿慢慢再穿。这不就把这钱省下了吗？
5: 哦，是这么回事。
3: 您想这个道理？
5: 什么道理？
3: 四位洗澡，
5: 嗯，
3: 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5: 非得给吗？
3: 那点，你要不然到柜台那儿没法说啊。
5: 怎么没法说呢？
3: 你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啊？
5: 啊，
3: 先生，
5: 啊，
3: 洗好了呢。
5: 对，
3: 给您结账啊。
5: 是
3: 啊，不，那什么，我不给，啊。您不给怎么意思？
5: 是啊，
3: 后边那位给。
5: 哦，
3: 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位，
5: 嗯，啊，
3: 那什么，我也不给。
5: 嗯，
3: 紧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位，那什么，我也不给。
5: 啊，
3: 最后一位给。您先等会儿吧。一共来四位，您说清楚了哪位给？
5: 就是啊，
3: 就是后边那个。
5: 哪个？
3: 就是那个。
5: 谁呀？
3: 那不是就是什么都没穿那个。你这不废话吗？
5: 嗯，
3: 洗澡都不穿衣服。
5: 对呀，啊，
3: 有穿着汗衫洗澡的
5: 没听说过？
3: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5: 哦，
3: 这不可气。最可气最可恨
5: 啊，
3: 说出来最可乐的
5: 怎么样，
3: 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5: 漱口水是吧，
3: 哎，几位吃完饭
5: 啊，
3: 一算账，
5: 嗯，
3: 他把这漱口碗抄起来了。
5: 是啊，
3: 漱口漱不了多少时间。
5: 那倒是，
3: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功夫？
5: 耽误不了。
3: 可是他含着这口水不脆
5: 啊，
3: 嘴里咕嚷，
5: 哎呦，
3: 还不落不花钱。
5: 是啊，
3: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5: 什么样啊？嗯嗯嗯嗯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3: 这意思就是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5: 哦，他给，
3: 他也不给，
5: 他也不给，
3: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5: 对对对对对，
3: 等把这口水啐了
5: 啊，
3: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5: 他能说什么话呀？
3: 大哥
5: 啊，
3: 我得罚你。
5: 哎哟，
3: 什么事儿，兄弟？
5: 啊，
3: 怎么白吃我还罚我呀？
5: 什么规矩这是？
3: 像话吗？
5: 啊，
3: 像话吗？
5: 怎么了？
3: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5: 好吧，
3: 多新鲜啊！
5: 嗯，
3: 你总漱口，人家能不给吗？
5: 哎，
3: 那几位都跟你学
5: 干嘛呀？
3: 满漱口，
5: 全漱口，
3: 一人端着一杯子
5: 啊，
3: 含口水站这儿咕嚷，
5: 好，全咕嚷。
3: 这边这站这儿，嗯，那边那站这儿，嗯，中间这个，嗯，
5: 好嘛。
3: 服务员纳闷啊，
5: 这服务员纳什么闷啊？
3: 几位
5: 啊，
3: 什么毛病这是？嗯，跑这儿练来了是吧？
5: 我练这个的吧。
3: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5: 哦，
3: 老这儿可不行。
5: 是啊，
3: 人怕久挨，金怕练。
5: 这话对，
3: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人。

0: 家躲着你，
1: 离他远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怎么着？
0: 他追你去，
2: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2: 是啊，
0: 一拐弯正看上那几位。哟呵，老张，
2: 哎呀，
0: 老李，大哥，你们哪儿去啊？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
1: 嗯，
0: 我们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啊。吃饭你不带我去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哟，
0: 今儿个我请。
2: 嚯，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就是，哎，这叫起誓
1: 啊。啊，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别别，别起誓，咱们这交情不是起誓的交情
1: 啊。
0: 你不是请客吗？
1: 怎么着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1: 啊，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1: 你瞧，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1: 就是该他请客了。
0: 他请客呀？
1: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2: 是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2: 哎呀，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2: 啊，
0: 到一个大饭馆，
1: 过
0: 一级的饭馆呢。
1: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啊，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哎呀，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啊，
0: 吃饱之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
1: 哎呀，
0: 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
1: 是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什么样我们看一看。
0: 这大哥
1: 啊，
0: 你喝你的，
1: 还劝酒呢。
0: 我跟你讲，老李，
1: 讲什么？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了。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这二年我不行了，
1: 啊
0: 啊！要照头两年，
1: 嗯，
0: 我竟跟慈禧一块儿喝酒。哎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慈禧都出来了。
0: 我跟慈禧，
1: 嗯，
0: 我们娘儿俩，那啥呀？
1: 怎么意思？
0: 溜桌了。
1: 哦，桌子底下去了。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对呀、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是啊，
0: 这什么？怎么回事
1: 啊？啊，
0: 今儿说什么也不行。
1: 哦，
0: 这顿饭钱我给。对呀、啊，是你给啊。
1: 对，
0: 都我给，可是我给啊。
1: 啊，
0: 我可给了。给了，给谁了，兄弟？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一进门600块钱就压着柜台了。
1: 哦，
0: 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1: 先把钱付了，
0: 先把钱给了。
1: 嗯，
0: 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
1: 嗯，
0: 哎，服务员同志，您看楼下那个柜台那儿600块钱够不够？
1: 嗯，
0: 够不够？来回找，
1: 得问清楚了。
0: 服务员下楼了。
1: 啊、
0: 嗯，到柜台那儿一问，哎，你看看楼上雅座5号、
1: 啊、
0: 那600块钱，人家问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哎、嗯，您、等会儿我查查
1: 啊、
0: 嗯。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1: 怎么呢？
0: 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1: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
1: 哎呀，
0: 汗也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
1: 嗯，
0: 几位，吃好了您。
1: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
1: 啊，
0: 您那600块钱给谁了？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
1: 啊，
0: 我就给你了。
1: 哎、
0: 啊。我说您可别开这玩笑啊！
1: 怎么的？
0: 我一月才挣480，您怎么意思您？
1: 嗯，
0: 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
1: 嗯，
0: 你要不给
1: 怎么着？
0: 我跟你这儿哭
1: 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谁不明白呀、啊？
0: 哼、嗯，哦，不漱口了
1: 啊，
0: 又装醉了，
1: 换招了，
0: 来这手
1: 怎么办？
0: 行了
1: 啊，
0: 服务员同志，别着急，这钱我们给。
1: 哎，
0: 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呀。
1: 是啊，
0: 出门雇辆3轮。
1: 嗯，
0: 3轮
1: 啊，
0: 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在朝阳门住。
1: 哎，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子没有
1: 啊，
0: 远远的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这时候也够损的，嘿，好好好，
0: 10块钱，
1: 啊，
0: 把这3轮雇好了，
1: 嗯，
0: 醉鬼搀在车上，蹬3轮的把他拉走了，
1: 这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还不干呢？
0: 你们这服务员
1: 哟，
0: 这么不像话，
1: 人家不像话，
0: 600块钱，愣告我没给这儿，我跟你们玩不了。
1: 不。
0: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他找什么呢？
0: 怕有熟人跟着。
1: 哦，
0: 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我上消费者协会。他这一乐，
1: 嗯，
0: 蹬3轮的差点栽下来，
1: 吓一跳啊！
0: 怎么意思呢？
1: 啊，
0: 您不是喝多了吗？
1: 是啊，
0: 谁喝多了？不是您醉了？谁醉了？装醉。干嘛装醉？
1: 是啊，
0: 不装醉，这饭钱好几百块，受了吗？
1: 哟，
0: 就为省钱，看见没有？又白吃一顿。
1: 嗯，
0: 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嗯，夸奖了，
1: 这是夸你的了。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啊？
1: 嗯，
0: 上哪儿

0: 海淀？
1: 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
0: 我这您干嘛去？
1: 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
0: 我这您找谁去？
1: 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那什么，多少钱雇的？
0: 10块钱。
1: 给钱了吗？
0: 给了。
1: 行行行，这么办吧，拉没多远，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2: 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8月5号。不像吧，像49年的是不是？摊长，我妈说我属狗，我媳妇儿说我是狮子座，我也闹不清楚我是狗还是狮子，怕他们婆媳闹矛盾呢，我对外就说我是狮子狗，他们都说我像沙皮。出身望族，我们家人都记不住事儿，老望，望族嘛。我奶奶的奶奶跟慈禧是表妯娌，我姥爷的姥爷跟溥仪是双胞胎的兄弟，叫亲王啊。我出生在咱们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兽医给我接的生，因为我们家周围啊没有妇产医院，我快生了，我爸着急就奔兽医站了，胖大嫂正给驴盯着呢，我爸说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了。你娶什么呀？人呢？人给人接生您会吗？这胖大嫂乐了，4条腿的都能对付，甭说2条腿的了。到了我们家，给我接生下来，大哥恭喜，是个公的。我生下来，我爸爸给我起名的时候，我们小孩嘛，都爱叫那个建国，给我起名方建国。问题是我们胡同住着6个建国呢，人家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放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又建了一家招待所，我爸爸说叫建招，我妈说你叫建招出去不老得挨揍啊。我们那儿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说叫建人，我妈说呢，以后人家看见咱们孩子，哟，小贱人，过来过来，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家货场，不是您想象那名字啊，方建厂，建厂。哎，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就随便就捡了2个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您看我们小时候上的那个就是街道幼儿园，我们小时候那老师就是街道妇女马奶奶，我们缠着马奶奶说您给我们讲故事，马奶奶问我们想听长的想听短的呀，我说想听长的，想听长的啊。从前呀有一只苍蝇，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10分钟啊！我们都晕了，要吐。奶奶不行了，来一短的吧。想听短的呀？啪，打死了。这倒干脆。那时候啊，马奶奶带我们看过一回样板戏，我记着演那个沙家浜，阿庆嫂有句台词，说：“胡司令， 吃瓜子儿。牙静嫂那个演员是东北人，不留神呢把老家话给溜达出来了，胡司令吃毛克。我们在底下还鼓掌呢，牙静嫂真勇敢，然后坏蛋吃毛厕。这戏完了又换一出戏，是那个红灯记，李奶奶呀有那么一句经典的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呀不知道抽什么风啊，好一张嘴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个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起哄，对，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把这辈分给扯平了，一指这个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不姓侯，你姓诸葛。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搁一块儿住18年不知道姓什么。他这一乱，铁梅也忘了自个儿姓什么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是铁铁梅。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这老太太多民主啊，姓什么跟这个孙女商量。铁梅心说，我倒知道你姓什么好啊，那什么，要不然您也姓铁。好，奶奶随你。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小时候就那样吗？到了6岁半考小学，那时候老师也有个简单的入学考试，问我，嘿，我说你爸呀欠了人家10块钱，分10个月还，一月还多少啊？1分钱。怎么还那么少啊？你知足吧，要是我妈一分都不给你。我爸在边上急了，抬腿咣踹我一脚，我妈也骂我，你这孩子让驴踢了。我俩人打起来了。上小学2年级，我拿石头砍我们同学，老师啊给我姥姥叫到学校，姥姥数了我，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拿石头砍人呢？我说他先砍我的，他砍你，你告诉姥姥啊，姥姥比你砍得准。上小学学习不好，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那个填空题都不会。老师出题，少小离家老大回，我填的是安能辨我是雄雌，从泰国回来。老师出题，高山对大海说，你是如此浩瀚如此迷人，大海对高山说，我填的是谢谢夸奖，还挺客气。4年级有一回考试例外，发下卷子我一看，所有题呀、全会做，太高兴了。出错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了，马上就要收卷子了，还想不起来这个姓名栏该填什么呢，我叫什么来的，我问边上那同学，嘿，我叫什么名字呀？边上那孩子不理我，我拿话激他，你敢点的名的骂我吗？不理我，老师过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呢说什么话呀？老师， 您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管你是谁呢，老师把我卷子撕了，闹误会了吗？就学习太差了，一直到这个六年级才加入少先队。跟我一块入队的还有一个胖丫头，学习更差，上六年小学蹲了六回班。入队那年呢20多岁，比我们班主任小1岁，长得又胖。您看那红领巾戴在我脖子上，前头一个飘带，戴他脖子上前头就一揪。没办法呀，老师想办法了，把这两个红领巾连在一块儿给他系上，前头是一飘带，后头俩三角。老师也挺高兴，他激动，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老师，我不想跟他结婚。上了中学了，上中学也不好好学，我经常的旷课。那时候我长得是大众脸儿，我就不在这个教室，老师发现不了我。我爸爸想一损招，给我弄现在这么一发型，这下好记了，只要我不在，老师就得问，哎，那光头怎么没来啊？上课提问，老师懒得叫人名字，就是光头你回答，我老得回答问题，给我烦的。有一回啊，是其他的老师啊给我们班代课，哎，我看着花名册提问，我心里踏实了，这回不会叫我了。老师叫方清明，我这烦呢，这看花名册还能点着我，反正老师也不知道方清明是谁，我不搭理他，我在那低着头。老师一看，方清平，方清平，方清平没来呀，光头你回答。就跑不了，要不烦呢。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考试，总是做梦啊，做噩梦，梦见自己考试了，一下吓醒了，醒了一看真考试了。
1: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5分钟都坐不住啊？
2: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1: 宝宝，你现在能坐5分钟了，有进步哦。
3: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2: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3: 你不是个笨孩子，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4: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2: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4: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2: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5: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6: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5: 妈妈，我懂了。
6: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无刻牵挂着我的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感觉让人冲动太多，但是对我说想要看到我的微笑。我伸出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是我不懂的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是否已经开始注定褪色，早就不会无时无刻。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3.3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那大暑节气刚过，空气是持续的湿热。那咱们肃宁的天气啊，今天是整体的多云，当前的气温是22到30度啊，空气二级左右。空气的湿度啊，南风二级左右啊，空气的湿度是接近了70%。那重点提醒大家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水概率很高，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大风。你像出门如果说接送孩子呀，晚间散步啊，一定要随身携带着雨具。像开车途经那些比较低洼的路段的话呢，也要警惕这些短时的积水。
1: 你的心就会想起我。
0: 那我也关注到周六的话呢，也是以雷阵雨为主，气温是23到29度。那周日呢是终于转阴啊，雨势比周六可能要大更大一些啊，气温是在22到31度，全县大范围的降雨。如果说计划周边一日游、一两日游的朋友啊，露营或者爬山的朋友，建议更改行程。
1: 雨还在下。
0: 那眼下河北正处于七上八下的一个主汛期，全省天气是整体多雨的啊，高温雷阵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轮番登场。像河北的中

南部包括沧州、衡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带，近三天是持续多云多雷阵雨，局地呢可达到中到大雨，部分区域会出现短时的暴雨，防汛压力比较大。那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是相对凉爽，气温偏低，但是午后呢同样也会多发阵雨。那如果说有草原自驾出行的朋友，要备好防雨装备。那东部沿海秦皇岛、唐山啊，早晚舒适，午后是比较闷热的。海边游玩的话呢，也要注意防范这种突发的雷雨，不要长时间在礁石大树下停留。那气象部门呢也是多次提示啊，就说这个近期啊雷雨是伴随着短时大风的，局地冰雹，大家出行的话呢也要多关注一下气象预警啊，遇到雷雨尽量就减少户外活动。

你像在前几日，廊坊、沧州、石家庄多域啊多地就遭遇了暴雨啊，你像我们河北的各地就筑牢了这种城市的防汛航线，像市政啊、城管部门连夜开启排水作业清理啊，管网打开雨水井啊，加速排涝。在这儿也是提醒居民啊，雨天就远离这种老旧的围墙啊、广告牌、大树，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你不需要回答。
0: 今天呢，我关注到故宫博物院官网啊，正式发布了公告，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常年周一闭馆的故宫将在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全天免费开放一天。
1: 也没办法。
0: 首先说参观时间是早上8:30正式开馆，下午4点停止检票入园，下午5点闭馆啊！大家呢千万别卡点迟到，错过了入园时间。
1: 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
0: 那么预约的时间开启就是今天啊，今天晚上的8点钟，今晚8点呢准时放票，大门票、珍宝馆还有中宝馆门票同步开放预约，名额是有限的，约满的话呢就立刻截止了。那么预约的渠道只有是微信搜索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啊，官方小程序，没有线下的售票窗口。参观当天啊，这个端门、珍宝馆、中宝馆所有的票务窗口全部关闭，不提供任何的现场购票换票服务。那如果说没有提前预约的话呢，当天是无法进入故宫参观的。
1: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
0: 那第三点就是呢，实行全员实名预约，不管是老人、小朋友，还是持有故宫年票的朋友，全都需要线上预约零元免费票。入园呢是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刷证检票。
1: 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又未必。
0: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相信第三方平台，像黄牛代购门票啊，官方呢是没有授权任何的代购渠道的，避免上当受骗。那预约前可以提前在小程序录入同行人员的身份信息，节省今天晚上抢票的时间。那如果说行程有变啊，记得提前退票。那如果说多次预约却没有按时入园的话呢，后期会限制后续的预约资格。那么故宫呢也是难得一见的周一免费开放机会，如果说想去感受紫禁城打卡中轴线的朋友啊，今天晚上8点一定要定好闹钟，准时打开官方小程序来预约。

那第一呢，就是孩子一定要牢记的防溺水六步啊。第一呢，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是不擅自和同学伙伴结伴下水；第三是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靠近水域游泳；第四呢，是不去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生员的野外河流啊、河沟啊、池塘、水库；第五呢，就是不到陌生这种水情比较陌生而且是深浅不明的水域去玩耍；第六，不会游泳、没有救援能力是绝不擅自下水救人。那同时家长呢，作为第一监护人也要做到四知。那孩子出门玩水、外出玩耍啊，家长一定要问清楚、盯到位。第一呢，就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啊？知同伴和谁一起出门？知内容，出门做什么？会不会靠近水边呢？还有就是知归时，约好、约定好几点回家啊？超时未归，一定要立刻出去寻找。那这个溺水的认知误区，相信很多人都会中招。第一呢，就是看着水很浅、水面平静，也觉得就很安全。其实这人们抱的是一种侥幸的心理，那恰恰是这些错误的想法就会酿成悲剧。野外的水域看着很浅，水下是极易突然下陷的啊，还有水温的温差比较大，也会引发抽筋，包括水底会藏有淤泥啊、水草啊、暗流啊，那水库的河道还会突发放水，风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千万不要认为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哪怕水性再好，遇到抽筋、疲劳、冷水刺激、水草缠绕、突发风浪，人也会瞬间失控，根本无法正常游动，一样会溺水。那还有就是未成年人或者说没有专业救生装备的普通人盲目下水的话呢，是很容易被落水者拖拽，造成多人遇难，千万不要徒手施救。那很多人会说溺水会大声的呼救啊，动静很大，那其实真实溺水几乎没有挣扎和呼救，人会本能憋气，口鼻埋在水里，旁边人呢是很难察觉的，等发现的时候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荣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576。

0: 北京时间下午3:38，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是你让我伤心。
0: 接着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防溺水的小知识。那如果说发现有人落水了，一定要牢记这一套安全救援的流程。第一步是大声呼喊周边成年人过来帮忙，第二步呢是立刻拨打110、119、120，准确地说清落水的地点。第三呢是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可以递竹竿啊、树枝啊、绳子给落水者，防止被拖下水。第四呢就是可以把救生圈、木板、空的塑料瓶等漂浮物扔给对方，让其漂浮等待专业的救援。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暑期玩水的话呢，要选择持证有救生员的正规的游泳馆，远离一切野外的不明水域啊。家长们呢也要看护孩子啊，多一分留心啊，就能够避开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同时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啊都能平安的度过暑假。

那在这儿呢就是总结一下我们暑期防溺水的一些安全提醒，那就是孩子要牢记溺水的六步啊，家长呢外出看管要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那破除这种误区，就说水浅是不代表安全的，会游泳也可能会溺水，溺水呢大多是安静

无声的，同时呢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那遇人落水要遵循几项原则啊，刚刚讲到的啊，比如说先大声呼救啊，再拨打电话啊，趴下岸边降低重心啊，把这些这个物品啊抛给对方啊，这几种的施救方式啊，优先的先呼救再报警，用竹竿呀、漂浮物岸边来救援。那同时呢，就是一定要远离这种荷塘、水库等野外的水域，选择正规的泳池，看好家中的孩子。

那么大家家里面啊会常备啊，应该每家都会常备着保鲜膜。这个保鲜膜呢，它不仅能够保鲜食材，它更是雨天的应急神器啊，可以说是实用性拉满。那日前呢，国家应急广播记者啊是专访了北京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的一位老师啊，他为大家就展示了一组保鲜膜的妙用。

那第一呢，就是秒做手机防水袋。像暴雨天的时候，如果说手机不慎落水，就极容易出现黑屏啊，这个短路故障会影响通信。那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的工具啊，既可以制作这种简易防水袋。那么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是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的。那第二呢，就是可以变身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多，急需绳子来固定物品的时候呢，可用保鲜膜来代替。根据使用需求拉伸啊，裁切保鲜膜适合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啊。如果说想提升它的这个承重还有拉扯力，拉扯的这种抗拉扯的能力的话呢，可以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啊、捆绑或者说牵拉等多种需求。那第三呢，就是可以充当临时的防水敷料。那雨天出行如果说不慎磕破了、受伤了，混合着细菌的雨水是极易污染伤口的，从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紧密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风险。你说是我们相见。那么在这儿呢，消防员也是提醒啊，这个办法呢，它只是适用于临时的应急防护。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啊，引发炎症啊、感染等问题。那不只是保鲜膜，其实身边呢很多的常用的生活物品呢，在汛期转移避险上，往往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比如说这个塑料盆啊，它不仅能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充当这种浮具啊，还能够用于在高空处，比如说被困的时候用来敲击啊，发出声响来吸引救援人员注意。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子，他们听说我他的人命啊都跑了。
1: 怎么，你的朋友都跑了？
0: 是啊。
1: 跑得好啊，你不是说有事儿找你的朋友用不着我吗？
0: 哥，这都是我的错呀。

0: 我去看看，别害怕，有哥哥我呢。哎呀妈呀，这里人这身材不高，下巴挺长啊。
1: 哥呀，别管他长啥样了，怪怕他埋了吧。
0: 你去准备敲镐啊。

0: 车。没人，
1: 埋到村外小树林。
0: 哎，快走
1: 走。
0: 跟上。

0: 哥哥辛苦了。
1: 自家兄弟何言辛苦二字？
0: 外边天气很冷吧？
1: 我还出汗了。
0: 哥哥快请上坐。
2: 坐来。

0: 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感性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十万你八万伤。

0: 后，我一杯也不再饮了。
1: 您果真不饮了？
0: 非但不饮，我还要做上一篇讨酒的檄文。
1: 讨酒檄文，这倒是头回听说呢。
0: 来来来，你且扮作酒君，哦，听我讲你的罪状一一道。

0: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2: 阿姨，舒服吗？
3: 舒服。
1: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2: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3: 哎，好，好，
0: 赶紧走。
2: 你谁啊？你推我？
0: 再不走我报警了。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2: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0: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4: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6: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时。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7月21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严格落实省委书记倪岳峰批示要求，抓好全县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切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要坚决落实举一反三的重要要求，紧盯小白河堤防险段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起底排查，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发挥好群策群防员一线哨兵作用，确保预警不留空档，严格落实三个紧急撤离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各乡镇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责任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覆盖排查重点领域，对排查出的隐患顽疾限期整改、验收消耗，进一步健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战演练，深化安全宣传五禁行动，全面提高应急处置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夯实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各项安全部署末端落实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化认识，把准方向，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走好创新驱动之路，要在产业转型上求突破，依托协同园区精准承接京津雄创新成果外溢，在先行先试中赢得主动，抢得先机，在企业培育上出硬招，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力军，在人才引育上强保障，坚持凭能力、看实际、论贡献、识才用才，让人才在苏宁安居乐业、潜心钻研。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形成

0: 全线一盘棋，汇聚大抓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水饺本是百姓餐桌上最寻常的主食，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却以小水饺为特色，通过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将肃宁味道送到了千家万户。
0: 早晨九点，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自动化设备匀速运转，批量成型水饺规整饱满。另一边的手工包制区，工人手法娴熟，捏出的饺子褶皱均匀，造型精致。成型后的饺子品相干净美观，经过统一分拣、速冻、分装打包，将供给学校食堂、酒店宴席和各大商超。这家位于傅家佐镇的食品加工企业，凭借品质稳定、味道可口多样的产品，走出了一条惠民兴业的发展新路。据公司负责人王继斌介绍，公司的前身就是一家水饺加工厂，由他的父亲于2005年创办，当时和面、调馅、包制都是人工完成。2014年，王继斌正式接手，并注册成立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了标准厂房，引进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建立全流程可视化品控体系，并注册自有商标玉福德。深耕速冻食品多年，公司主营已从水饺拓展到馄饨、手抓饼、馅饼、小笼包等多品类多口味，市场也从周边县市逐渐辐射到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多个省市，公司年产值2000万元。
2: 我们的建厂初衷就是想做让人吃得安心的健康食品，从原料的筛选到加工出厂，每一道工序我们都严格把控，未来我们也会一直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让消费者买得省心，吃得放心。
3: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国新闻网发布的一根琴弦牵一城，河北肃宁民族乐器产业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民族乐器制造业是肃宁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肃宁县积极引导当地民族乐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并引进了钢琴、提琴等西洋乐器生产企业，着力推进民族加西洋乐器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截至目前，该县共有乐器及相关配套企业300余家，年产各种乐器及配件100多万件。当地生产的古筝、琵琶、扬琴、小提琴等乐器产品远销至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5: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4: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5: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4: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5: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4: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5: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

0: 可真得早行动了呀。
1: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

0: 嘛。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

0: 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

0: 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

0: 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的，不要快点往上开。
2: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7: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8: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9: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0: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 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6: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结果，烟雨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

0: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

0: 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七到八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九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

0: 到港立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役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市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

0: 印度。
1: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它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然后，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

0: 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兽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在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确确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

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时限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

0: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上回书说到蒋钦打了败仗，带着残兵败将回归大营。这时候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已然来到了，把自己的兵将就跟蒋钦的先锋军合在一起，重新扎下营寨。蒋钦赶紧把残兵安置好了，跟徐盛、丁方来到中军大帐前。蒋钦、徐盛、丁方拜见都督，打了败仗就得报名而进了。三个人来到帅案前，撩于塔伟分两征群跪倒在地。蒋钦、徐盛、丁方拜见周都督。周瑜一看就知道了，这肯定是打了败仗了。周瑜双眉一皱：“蒋钦为何狼狈而归？”蒋钦只好实话实说吧，就把打败仗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了周瑜。周瑜气坏了，这个时候已然是战胜曹兵83万人马、名震天下的东吴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刚刚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现在这败仗两个字他根本听不进去呀，不由得冲冲大怒，右手一拍桌案，啪，刀，胆大蒋钦，竟敢打败仗移入我江东之位，来，推出去杀！大家伙一看全傻了，打一个败仗就要杀。旁边头一个武将站的就是大将吕蒙，吕蒙冲大家伙一使眼色，呼啦一声，所有的将官全跪下了，给蒋钦求情啊。周瑜一看，强压怒火：“众位将军请起。”谢都督，大家分立两旁了。周瑜用手指着蒋钦：“蒋钦呐，蒋钦，你身为先锋官，为什么打了败仗啊？要不是看在众将的份上，我能饶过你吗？这次暂且记下，下次再犯，定斩不饶。”谢都督不斩之恩。然后三个人站起来退立一旁。周瑜马上传下命令：“明日四更造饭，五更出兵攻打南郡，一战成功。”旁边大将甘宁、甘行霸抱拳拱手：“周都督，攻打南郡，我劝您千万不要着急。现在曹仁镇守南郡，派曹洪镇守夷陵。夷陵跟南郡互相帮助，成为犄角之势。都督，是不是您在这儿看住南郡，我甘行霸带着3000人马去取夷陵，要是把夷陵拿下来，曹仁的南郡就孤立无援了。都督，在那个时候再打南郡，一战成功。”“好，就依行吧。明日早起，你点起3000兵去给我攻打夷陵。”“遵令。”第二天，甘宁点起了3000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向拴杀车辆离开东吴大营，直奔夷陵。甘行霸这一起兵，曹仁立刻就得报了。曹仁就把手下战将陈角叫来商议这件事儿。这个陈角可不是一般的战将，那是曹仁手下最得力之人，而

且是曹操的心腹。他在曹仁手下主要干什么？他掌握兵符。为什么要掌握兵符？咱们前边也说过，曹操83万人马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下，虎视江东。周瑜全都布置好了，诸葛亮借着东风，周瑜传令要火烧战船了。孙权派人就把兵符送到三江口大营，周瑜兵符合一才能传令发兵呢。那么曹仁坐镇南郡，曹仁是大都督，他掌着兵符，掌着荆州的大权。咱们打个比方，现在夏侯惇镇守襄阳，那得归曹仁所管。曹仁手里有一半兵符，而夏侯惇手里有一半兵符，如果让夏侯惇要起兵，必须得曹仁传令把这半个兵符拿过来，跟夏侯惇手里兵符合在一处了，夏侯惇才能动兵呢。这是古时候打仗的规矩。这兵符呢，有的用木头做的，有的用铜做的，有的用铁做的，还有用石头刻的，而且形状各异，可能是虎头，也可能是豹头。总而言之，当时掌兵权的人掌握一半虎符，那一半虎符就在主将之手，兵符合一才能传命令打仗呢。这个陈角就在大都督曹仁手下掌握荆州所有的兵符。曹仁跟陈角商议，陈角就跟曹仁说，都督，甘行霸去取夷陵，如果夷陵丢了，咱们南郡就不容易守了，所以都督您马上派人发兵告奔夷陵去帮助曹洪将军。好，曹仁认为应该帮助曹洪，就把曹纯跟牛金两员战将叫来了。曹洪跟牛金来到曹仁面前，都督您唤我二人何事？曹仁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书信，二位将军，现在东吴的大将甘宁甘行霸带领3000大兵去打夷陵，我把这封书信写好了，派一个人骑着快马绕后路，赶紧到夷陵告诉曹洪，只要是甘行霸的兵将一到，让曹洪诈败把夷陵让出来，甘行霸就兵进夷陵了。只要曹洪往出一撤，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6000兵迎上去，就跟曹洪兵合一处，杀回夷陵，把夷陵给我团团围住，把甘行霸困在城中，困住甘宁，我看周瑜用什么办法来攻打我南郡，兵取夷陵城。遵令。两员大将明白都督曹仁的意思，各自点兵，这名小校骑着快马直奔夷陵，面见曹洪，就把曹仁这封书信呈上去了。曹洪一看这封书信，明白了，等着吧，只要甘宁一到，让我让城，然后兵困夷陵，把甘行霸困住，我让你周瑜首尾不能相顾。到了第二天，甘宁指挥3000人马就来到夷陵，曹洪立刻出战，两个人列开阵势，打了20几个回合，曹洪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就跑。那甘宁多勇啊，高声喊嚷，胯下马掌中枪，追赶曹洪，大队人马哗就冲进夷陵城了。这个曹洪是穿城而过，带着兵将让出夷陵，甘宁没费多大力量就把这座城池拿下来了。甘行霸很高兴，指挥兵将布置城防，没想到到了晚上黄昏，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甘行霸赶紧登城往下一看，呀，甘行霸愣了，围城转了一圈，只见曹操的兵将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全都把阵势列开了，人虽不多，每队只有500，可是手里拿着长枪短刀，是严

阵以待。每个城外在这500兵将的后头，所有曹操的兵将都在跳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这一下就把甘兴霸困在夷陵了。甘兴霸心说，我就3000人马如何杀出城去，没办法，只好指挥兵将好好看着这座夷陵吧。东吴的探马知道这个情况，飞奔大营禀报都督周瑜、周公瑾。周瑜一听是大吃一惊，副都督程普一听也急了，周都督，甘兴霸被困夷陵，咱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呀。程老将军，曹操兵将围困夷陵，如果我要分兵去救，曹仁借这机会指挥兵将杀到我大营，我是顾营寨呢，我还是顾夷陵呢？老将军，你一个人看守这座大营，能不能替我周瑜主持军务？哎呀，周都督，我虽然身为副都督，确实年老无用了，如果看守这座大营还算可以，倘若曹仁指挥兵将由打南郡杀出，恐怕我程普也无能为力。是啊，我带着兵少去了之后也解不了夷陵之围，兵将带多了，咱们营寨就空虚了，守不住这座营寨，曹仁趁虚而入，可怎么办呢？旁边吕蒙说话了，都督，再难咱们也得想办法把甘兴霸救出来，甘兴霸是我东吴的猛将，不能不救。吕将军，这大营谁能替我主持军务？都督，我看可以让凌统将军代理，我跟着都督杀奔夷陵，我指挥前部人马，都督断后，用不了10天一定胜仗而回。好吧，周瑜想了想，就问凌统：“公瑾，你能不能替我执掌帅印，看守大营，以挡南郡的曹仁？”凌统抱拳拱手：“周都督，如果您让我镇守大营，主持军务，以挡南郡曹仁，我就给您10天的期限，10天之内保咱们大营平安无事，要是过了10天大营失守，可就怪不了我凌统凌公瑾了。好，就依你，10天为限，我给你留下15000兵。”就这样，周瑜把兵权交给了凌统凌公瑾，当时带着大兵让吕蒙开道，指挥大队人马离开大营，开赴夷陵。刚刚出大营上道，吕蒙就跟周都督说：“都督，在夷陵后边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直通南郡的，我预料这条小路可能是有曹操兵将镇守，但是不会太多，这条小路太近了。周都督，现在您可以派一支人马，也就500兵足够了，到这条小路把道路两旁所有的树木全都砍了，把这小刀一查，等曹洪打了败仗，我估计他必走这条小路回南郡。臭豆豆，这条小路遍地都是树木，把道路堵塞了，曹洪的兵将没法走了，人可以过去，马不能行，他们只好弃马而去。豆豆，您指挥人马往前冲杀，就可以得曹营的马屁。好啊！周瑜一听是十分高兴。吕蒙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因为江东的兵将在水里打仗，那是任何人也比不了的。可是现在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要夺下荆襄，而且他打算灭曹操，一统天下，他得在汉二省打仗啊。江东缺什么？他不缺战船，就缺战马。利用这个机会得点曹操的马匹，周瑜当然很高兴。周瑜传下命令，让大将陈武带着500兵

刻奔夷陵后边这条小道去砍伐树木，堵塞道路。陈武带着500兵走了，周瑜指挥人马让吕蒙开道，大队人马来到夷陵，立刻响炮扎下一座营寨。营寨刚刚扎好了，大将周泰就跟周瑜说：“都督，我闯进大营，杀到城下，到夷陵城面见甘兴霸。周都督，请您传令吧。”周瑜非常高兴，周台太勇了。好吧，周将军，你一个人前去闯重围，目标还小点，到了夷陵城下叫开城门，告诉甘宁，千万不要埋锅造饭。所有的兵士带好了水葫芦、干粮袋，只要我城外指挥兵将一杀，你跟甘兴霸分为两支人马，由打城里杀出，让曹军腹背受敌，咱们就可以一战成功。遵令。周泰确实非常勇啊。等到了晚上，吃完晚膳饭了，周泰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拉出自己的马来，到了营外，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在马上一塌腰，一催坐骑，这匹马是直奔曹洪大营。这战将要打算闯营，必须精神高度集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边跟敌人主将动手，还得防备敌人暗放冷箭。周泰胯下马，掌中刀，没有多大时间就来到曹操大营，斗丹田一声喝喊：“备！”曹营兵将听阵，在下东吴大将周泰尔等，闪开点。当曹营兵将听见，望出一拥，大将周泰举起刀来，这匹马蹭蹭蹭往前窜，是举刀就剁，真勇啊！一员勇将往前杀，杀得曹洪的兵将纷纷往两旁边闪。周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一直杀到夷陵城下，城上头正站着大将甘宁、甘兴霸，因为城外有动静了。甘兴霸低头一看，只见周泰催马而至，杀得浑身是血，血染正衣。甘兴霸立刻命人开城门，放吊桥，把周泰接进城中，然后再扯起吊桥，关上城门。大将甘宁已然从马道上走下城来。周将军，兴霸，你我衙中讲话。两个人骑着马来到衙中，有人接过马去给刷印喂料，两个人坐在衙中，有人献上茶来。行吧呀，周都督已然亲自到了，都督让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再做战犯了，让兵士拿着干粮袋、水葫芦，只要城外头一有动静，那就是周都督前来解救你，咱们两个人分成两路，由打城中杀出去，让曹洪腹背受敌，咱们就可以闯出重围，一战成功。好，甘兴霸命人伺候周泰洗脸漱口吃东西，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咱们书不细表了。然后甘宁就把队伍分成一半，一半给周泰，一半留给自己，让所有的兵士全都把干粮袋带好了，把水葫芦也背上了，全军严阵以待，就整到城外的动静了。第二天天光一亮，就听见城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杀呀！周泰跟甘宁说：“行了，看起来周都督是打起来了，杀！”两个人全身披挂整齐，任等帮刚上马，一个人是1500兵，就由打夷陵城中杀出来了，高声喊嚷：“杀呀！”东吴这3000兵要打算往出冲，是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确实是周都督已然裂开阵势，跟曹洪两边打起交手仗来了。周瑜的兵将也非常勇猛，大将曹洪打着打着就有点胆怯了。为什么？后边已然有了声音了，有兵丁来到曹洪面前。

0: 前。将军，现在城中甘兴霸已然杀出来了。曹洪一看我军人马腹背受敌，就跟曹春、牛金一商量，咱们走吧，赶紧回归南郡。三个人指挥兵将就奔了哪儿了？就奔了吕蒙说这条小路了，也就是夷陵后边这条小道。等甘宁跟周泰杀出来，跟周瑜的兵将合兵一处了，周瑜指挥兵将就往下苦苦追赶，一马当先的就是大将吕蒙。等曹洪跟曹纯、牛金人马往下冲，走到这条小道了，坏了，到处全都是树木树茬子，把道都插严了，人是可以迈过去，但是马就很难往前行进一步了。后边炮响鼓响，东吴兵将呐喊声音杀呀，别让跑了我，捉曹洪啊，捉牛金啊，哗。曹洪急了，曹纯、牛金弃马而进吧。这句命令一传，所有曹操兵将士骑马的全都甩凳离鞍下马，没有几个能把战马带过去的。把战马一扔，这战马淅沥沥直叫啊，因为马虽然是哑巴畜生，但是马也善通灵性，主人舍不得战马，战马也舍不得主人，看见主人走了，这些战马淅沥沥直叫，叫的人心里不好受。但是曹洪没办法，只好带着兵将舍了马，由打这树木当中一步一步喘着扒了树枝过去。好容易过去了，能够奔南郡了。这时候周瑜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周瑜一看非常高兴，吕蒙指挥兵将一千队战马数了数，得了战马500多匹。周瑜高兴啊，这500匹战马不简单，因为战马跟平常的马匹不一样，要打算这匹马能成为战马，得经过特殊的军事训练。500匹马全都是训练好了的，那周瑜正缺战马呢，当然非常高兴，就让兵将清扫这条道路，往下苦苦追赶曹洪、曹纯跟牛金的兵将，杀呀。周瑜的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冲杀。这一来，曹洪的兵将没马了，可就吃了亏了。周瑜的兵将时间不大就追上了，曹仁的残兵败将前边的往前头跑，后边的只能跟周瑜的兵将动手打仗吧。就在这个时候，大将曹仁指挥一支生力军杀上来了，周瑜的兵将往前冲杀，两军人马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一直杀得天光太晚了，饿得都受不了了，才各自收兵。周瑜带着兵将回归大营，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曹仁回到营中之后，立刻把所有的战将聚在大堂。曹仁就跟大家说，众位，周瑜的人马攻得太紧，这南郡应该怎么守啊？不知道众位将军有何高见？曹洪说，哥哥，您忘了，曹丞相临走的时候不是给您留下一道锦囊妙计吗？是啊。曹仁立刻想起来，又打怀中就掏出来曹操这道锦囊妙计。等把锦囊妙计打开一看，曹仁是喜上眉梢。众位将军，你们看，丞相这条妙计太好了，现在我就妄下传令，你们要服从我的指挥，服从我的调动，按丞相这条妙计，一定能够活捉周瑜、周公瑾。曹仁按这条妙计行事，周瑜如何上当，诸葛亮投弃周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回书说到大将曹仁打开了曹丞相临走的时候留下的锦囊妙计，曹仁一看这条妙计太好了，就告诉所有的战将照计而行。先让大将陈角挑了500名弓箭手，就在瓮城城上头埋伏好了。瓮城城上头地方并不大，这500名弓箭手架上强弓硬弩，就等着周瑜进城了。然后让大将牛金带着500兵，一边250个人就在这瓮城城圈里头埋伏好了，只要周瑜一进城，立刻冲上去杀，就是射不死周瑜，也得把周瑜乱刃分尸。瓮城就是外城门里里城门外头这个地方叫瓮城，同时就把里城门给关上，在城门里头预备2000兵，在外城门里头里城门外头挖了一个大的炫马坑，在这城门外头顺着河沿顺着城墙也挖了不少的炫马坑，只要周瑜的兵将一来，射不死杀不死，准得让他掉在炫马坑内被生擒活捉。所有瓮城这准备捉周瑜的事情全都准备好了，然后在城墙之上虚插旗号，把旗号插的很多，架上强弓硬弩，但是守城的兵将只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曹仁又派了3支队伍，每支队伍是2000，这些将士5更吃饭，身上全都带着包裹，由打北门西门东门从城里头往外走，这些人全都往西北方向走，给周瑜做成一个假象。这些事情全都布置好了，大将曹仁跟曹洪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兵将，就等着周瑜出兵了。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将士跟战将全都按着大都督曹仁的计划分头行动了，周瑜还真得报了。周瑜正在营中，突然间军士前来禀报，说南郡有了动静了，由打北门、东门、西门走出来曹操的兵将，身上都带着包裹，全都往西北方向走，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周瑜立刻走出中军大帐，来到将台之上，往南郡方向观瞧。这将台很高啊，周瑜站在上边看得很清楚，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杆旗一杆旗，旌旗飘摆，袖带高扬，而且城墙上架着强弓硬弩。可仔细一看，城头上的兵并不多，即便有些兵将身上也都斜挎着包裹。哦，周瑜明白了，心说这是曹操的队伍，军无斗志，在城头上虚插旗号，准备逃走，放弃南郡。好，周瑜走下将台，回到中军大帐来擂鼓声战，命令一下，3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分列两旁。周瑜传令了，众位将军，刚才我在将台之上看得很清楚，南郡城头上虚插旗号，而且兵士带着包裹分3门而出，看起来曹仁要弃南郡不要，现在本都督传令大家要齐心努力，今天攻下南郡。大家异口同声，都督请您传令吧。周瑜、周公瑾伸手拿出第1支令箭，潘璋听令，在，你带着3000人马，随本都督出营，在左边列开阵势，遵令。周瑜拿第2支令箭，吕蒙听令，在，你带着3000人马，随本都督出营，在右边把阵势列开。你们两个人可要记住了， 只要我中军得胜，战鼓一响，你们立刻杀上前去，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待中军鸣金才许收兵。遵令，遵令。两个人接过令箭，后退而立。周瑜抽出第三支令箭，喊当听令，在，你替我押住全军大队，带着大将蒋琴、周泰、徐盛、丁奉随本都督出战，一个个要奋勇杀敌，今天拿下南郡，奇功一件。司令。周瑜又跟副都督程普说，程老将军，你指挥人马给我督促后军，本都督亲自指挥兵将攻打南郡。好，都督您放心，我一定督促后军给周都督打接应，来，响炮出兵。周都督一声令下，大营之中叨叨叨三声炮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周瑜指挥五千中军，左边是潘璋，右边是吕蒙，大队人马冲出大营，就在南郡的南门外列得了一字长蛇阵。都督的将士儿郎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时间不大，南郡有动静了。大将曹仁、曹洪带着一支精兵足够五千，由打南门冲出来，冲过吊桥，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两军人马就把阵势列圆了。大将曹洪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疆场。对，在下大将曹洪，东吴兵将，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老将韩当催坐起，掌中大刀就迎上前去。曹洪，你削成钢枪，看刀，唰！韩当这口刀就剁下来了。曹洪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要说大将曹洪，那是曹操手下非常勇的一员猛将，刀沉力猛。没想到跟韩当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曹洪也暗竖大指，这个老将韩当这么大岁数，刀法高妙啊。两个人杀着，两边军队擂鼓呐喊助威。转眼之间，两个人走马盘旋杀了三十多个回合，曹洪这口刀就渐渐迟慢下来了。二马搓蹬，曹洪虚砍一刀，拨转马头往回就跑。韩当高声喊嚷，哪里走，追。曹洪掉过马来往回走，韩当掌中大刀往前追。眼看要跑到曹仁大队面前了，曹仁掌中大枪迎上前去，韩当你看枪吧，啪，抖枪就奔着韩当来了。韩当那大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盘旋又冲杀一处。东吴的大将周泰一看不成啊，老将军已然跟曹洪打了几十个回合了，现在曹仁杀上来了，恐怕老将军有个闪失。周泰催坐下马，到了疆场之上，就把韩老将军换回来了。韩当跟曹仁冲杀一处，两个人马打盘旋，杀了十几个回合，曹仁是虚点一枪，拨转马头就跑。周泰也是高声喊嚷，掌中大刀往下追。这时候周瑜一看，曹仁一回阵，曹操大队人马阵脚就有点乱了。周瑜心说机会到了，马上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周都督大令下了，江东的将士儿郎叨叨叨不如杀呀，中军五千人马往前一冲，左边蒋琴，右边吕蒙指挥人马也杀上前去了，加在一起一万多兵了，哗，排山倒海相防。曹仁的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往下败。 周瑜、周公瑾是一马当先。曹操败兵，被周瑜的兵将追得太紧了，就。

没法进城了，分头往西北方向跑。周瑜在马上一看南郡城，周瑜高兴了，南郡城城门大开，而且吊桥没有扯起来，趁着这时候我不得南郡更待何时来杀。周瑜却是得意忘形了，未加思索，头一个过吊桥，大队人马跟着周瑜就进了南郡的城门。外城门里，里城门外，这地方就是瓮城啊。大将陈角在城上一看，周瑜催马进了瓮城了，陈角暗暗喝彩，丞相好妙策，真是用兵如神，来射箭。陈角把令旗一指，这500弓箭手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就奔着周瑜射来了。虽然说周瑜一进来，所有的战将跟人马全都往箭冲，但是周瑜太好认了，因为周瑜头戴亮银三叉帅子盔，身披帅服，双叉雉鸡尾，这是东吴的大都督，谁认不出来呀？陈角这500名弓箭手，一个人射一支箭就是500支箭，一个人射10支箭就是5000支箭。这5000支箭都奔周瑜射，周瑜知道上当了，我兵速退。他望起一提马的缰绳，幸亏他这么一来，不然的话这匹马望起一冲就掉在曹兵的陷马坑里了。就在这时候，周瑜往回一拨马，砰，一支箭正射在周瑜的左肩窝上，周瑜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牛进一看，杀，一边250个兵手里都拿着大砍刀呢，这边250个人往前冲，这边250个人往前冲，要给周瑜来个乱刃存身。徐盛、丁奉跟着就过来了，徐尚率领离鞍下马，把周都督搀起来，周都督请您上马。丁奉掌中大枪就跟牛金动起手来了，周瑜的亲兵就跟牛金的兵将就在这瓮城里头短兵相接打起来了。幸亏是徐尚、丁奉，不然周瑜真被牛金的兵将乱刃分尸啊。徐尚好容易把周都督扶上马来，胯下马掌中枪保着周瑜。这时候丁奉舍了牛筋，徐盛你在前边，我在后边，保着周都督快走。三匹马还有兵丁保着，周瑜这才由打城中跑出来，穿过吊桥。这时候南郡的里城门也开了，由打里城门里杀出来2000曹军，人人奋勇，高声喊嚷，杀呀，别让周瑜跑了啊。哗，周瑜的兵将本来冲过吊桥往城里冲，后边的兵将以为得势了还往里跑呢，里边的兵将往外跑，这一下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又有打城里杀出2000兵来，东吴的人马吓坏了，全都往两边跑，过不去了，一个吊桥怎么往外冲啊？人家两边全都挖着陷马坑呢，扑通扑通，好多江东的兵将就掉进陷马坑里，刚掉下去，曹兵就过来，拿着钩杆的枪往上一搭，就生擒活捉了。这时候程普老将军指挥后军还往前杀呢，一看大队人马败下来了，程普才传下命令鸣金收兵。因为周瑜有令啊，两边的队伍列开阵势，跟着我周瑜往前冲，没有鸣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到现在程普老将军传令鸣金收兵，两边的兵将才敢往下撤呀。这一仗东吴的兵将败得太惨了，曹仁、曹洪由打两边杀回来往城一冲，幸亏这时候凌统指挥一支生力军到了，凌统押解粮草正好回归大营，看见这种情形，让粮车回归营寨，他自己指挥兵将杀上前去，才挡住曹仁、曹洪，不然的话周瑜这座营寨都得丢。曹仁

打了胜仗了，跟曹洪清理战场，收兵回归南郡。老将军程普带着残兵败将回归自己的营寨。这时候徐盛、丁奉早已然把军医官请来了，给周都督治伤。周瑜躺在床榻之上，军医官拿着铁钳子把这箭头由打周瑜的身上拔下来，再一看，周瑜的伤口的肉已然发黑了。上好了金疮药，包好了，给周都督吃了点安神止疼的药。但是军医官再一看，周瑜的头上这大汗珠子往下流啊。周都督，您感觉怎么样了？哎呀，不知道伤口为什么这么疼。周都督，您躺一会儿，等药力发作可能就会好一些了。军医官走了，徐盛、丁奉两个人在旁边伺候着。可是有人给周都督倒上水来，周都督喝不下去；给周都督端上饭来，周都督是咽不下去。徐盛、丁奉着急，赶紧禀报副都督程普，程普就把军医官叫来了。军医，周都督为什么疼得这么厉害？程老将军，周都督中的是一支毒箭，这箭头上有毒，虽然能好，但是万万不能着急呀，只能是慢慢养着。周都督，我跟程老将军已然说了，您中的是毒箭，您可千万不要生气，伤是肯定能好，可是您要动了真怒，要生了真气了，金疮崩裂，这伤可就不容易好了。周都督，您可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好啊，你放心，我记住了。程普就跟周瑜说，都督，您安心养伤，军中大事由我们替你操心，你千万不要着急。好吧，一切就交给程老将军了。程普退出周瑜的寝帐，来到大帐，传下命令，全军坚守不战，紧闭营门。东吴的兵将是打算不打了，等着周都督把伤养好了再战。可是周瑜中了毒药箭，这伤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老将程普就把这座大营布置的铁桶相似，我们就守这座大营了，只要营寨守住，将来还可以跟曹仁一战。老将程普这命令是这么传的，可是大将曹仁按照曹丞相的密令指挥兵将，每天都在周瑜大营外头擂鼓叫战。曹仁的兵将在外边呐喊声音叫战，这声音就会传到大营里边，程普就指挥兵将在营寨这架上强弓硬弩守这座大营，这声音尽量的不让周都督听见，就让兵士在周都督寝帐外头加上好几层毡子，让周都督踏踏实实养伤。曹仁派的战将第一天派的是牛金，牛金带着3000兵在营外擂鼓骂战，由打早毡饭一直骂到午毡饭，回到大营吃完午毡饭回来接茬骂，一直骂到太阳落山才走。第二天还是这样，牛进连连骂了3天，到了第4天，大将曹仁亲自统雄兵10000到周瑜大营外头擂鼓骂战。老将程普没有办法，就跟众位战将商量，众位战将就跟程普说，老将军，看起来这仗是没法打了，周都督的伤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的，咱们是不是禀报主公孙将军，大队人马撤回去，等周都督好了之后再来攻打南郡，您看怎么样啊？老将程普刚要说话，这时候徐盛来了，程老将军，周都督有请。周瑜请程普干什么呀？因为周瑜躺在床榻之上，外边曹操兵将擂鼓

0: 呐喊骂战，周瑜听见了。头一天听见外边有敌兵叫战，东吴大营没动静。第二天还没有动静，到了第三天，老将程普仍然没有出兵。第四天，周瑜实在忍不住了，徐盛丁方，都督，您叫我们有事吗？我问问你们，外边是不是曹营兵将叫战呢？啊，周都督，您安心养伤，这是程老将军在营中操练人马。哎，徐盛丁方，你们两个人是我周瑜的左右护卫，还敢拿大言欺我，说瞎话吗？这明明是曹营兵将在营外交战。你们说，已连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到底程普将军打算怎么办？周都督，确实是曹仁派兵前来叫战。周都督，您身上有伤，您安心养病，养好了伤再打也不迟啊。徐盛，你马上把程老将军请来见我。所以徐盛不敢怠慢，赶紧来到中军大帐。程老将军，您去一趟吧，周都督有请。老将程普来了，都督，您唤我何事？程老将军，曹兵连日在营外交战，你为何伸手不战？周都督，您是咱们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现在您有了伤，躺在床榻之上，均无战心，事无斗志，即便出兵恐怕也得败仗而回。周都督，您安心养病，等您伤养好了之后再战也不迟。周瑜听此话，腾一下坐起来了。程老将军，你们既不出战，到底打算怎么办？周都督，您千万不要生气，军医官是千叮咛万嘱咐，您一生气窗口要裂了就坏了。周都督，我们大家正在商议，准备先撤兵回归江东，等您伤养好了之后再杀到南郡跟曹仁一战。哎，周瑜听到这儿，噌的一下由打床上就跳下来了，站在程普面前。老将军呐，身为大丈夫，识君路，当报君恩，应该效命疆场，以马革裹尸而还，怎么能为我周瑜而废国家大事？来，给我准备马匹军刃。周瑜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迈大步腾腾腾走出秦帐。老将程普、徐盛、丁奉赶紧跟着，东吴所有的战将都知道全都来了。周瑜拉着自己的战马走到辕门，任等班安上了马了，上也没响炮，也没擂鼓，周都督也没带兵，就是这些战将跟周瑜的亲兵就由打辕门到了营门就杀出去了。等到了营外，周瑜这些人擂珠坐骑往对面一看，大将曹仁一万大兵是严阵以待。周瑜气坏了，两只眼睛看着对面曹仁的兵将。这时候曹仁突然间看见周瑜营中出兵了，曹仁把手中大枪一指，对面东吴兵将听着，我告诉你们，周瑜如此，料必横死，来骂。手下的兵将齐声高喊，这头骂呀骂得这难听啊，周瑜呀，你没有本事啊，必死在我们曹兵之手啊，东吴兵将啊，我们要报赤壁之仇啊，哗，把周瑜气坏了。而等闪开，周瑜往前一催坐骑，曹仁，你睁眼观瞧，周瑜在此。诸葛亮投气周瑜，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俺不在乎。哎，大哥，怕什么？看我这就把他捉来。说着啊，他拿出了七星剑，到了洞外举剑就扎呀。孙悟空心说，我这有宝贝了，何必跟他费事呢，我就用他的宝贝来治他一吓唬吧。他这样想着啊，拿出了那个晃金绳，刷的这么一甩，嘿，真的把银角大王给捆上了。没想到啊，这个银角大王马上念了个咒，叫做松绳咒，把这个绳子啊给松开了。接着啊，他一回手，唰，往这个孙悟空这儿一甩，倒把孙悟空啊给捆上了。孙悟空他不会念松绳咒啊，就让银角大王给捉到洞里去了。金角大王一看，高兴了，哈哈，兄弟，你可真成啊！哎，快把这个猴子拴在柱子上吧。接着啊，就把这红葫芦和玉净瓶也从孙悟空的腰里头搜出来了。他们俩乐了，走，咱们哥俩喝酒去。好，今天呢，咱们得喝个痛快。说着啊，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就到里边喝酒去了。那个小妖怪们呢，也都到里边去伺候着。孙悟空一看眼前一个妖怪也没有了，他就把金箍噜棒啊变成了一把钢锉，呲呲呲几下啊，就把这个晃金绳给锉断了。他退出来了，他又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一个假身子，拴在那儿了。他自个儿呢变成了一个小妖怪，也到里边去伺候。过了一会儿啊，他就说，二位大王，你看那个孙悟空在那会儿直乱蹭，要是蹭坏了绳子那怎么办呢？得换一根粗绳子捆上他才好啊。
1: 对，哎，你去拿一根粗绳子捆上他吧。哎，
0: 这个孙悟空啊就拿了一根粗绳子，把那个晃金绳啊给换下来了。哎，往他自个儿怀里的一揣，他又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一个假的晃金绳，递给了银角大王。那个妖怪呀，只顾了喝酒了，也没细看，就收起来了。孙悟空得了晃金绳，哎，他跑到洞外边去了，大声的就喊，妖怪快出来，空悟孙来了。金角大王一听吓了一跳啊，捉了一个孙悟空，怎么又来了一个空悟孙呢？这个银角大王就说，大哥甭怕，宝贝咱们都收回来了，在咱们手里，还怕什么呢？我去捉他。这个银角大王走到洞外一瞧，哎，你是谁啊？怎么长得跟孙悟空一个样啊？我是孙悟空的弟弟，叫空悟孙，听说你把我的哥哥捉来了，我特地来找你，快把我的哥哥放出来。
1: 你哥哥是我捉来了，哎，我叫你一声，你要是敢答应，我就把你哥哥放出来。
0: 好啊，你叫吧。这个银角大王啊就拿出了那个红葫芦，大叫了一声，空悟孙。这孙悟空心说，我的真名字叫孙悟空，这个空悟孙是我的假名字，我答应一声大概没什么关系。他就答应了一声，有。
1: 坏了，这个红葫芦啊，不管真名假名，只要顺着声你这么一答应，哎，就装进去了。
0: 孙悟空到了葫芦里头，觉得这四周围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听见那个银角大王在外边那说呢，
1: 大哥你看，我把他装到葫芦里头来了，好极了，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化成水了，等一摇晃葫芦里头有水声，咱们再揭开盖儿。 孙悟空一听真着急了，难道我老孙就死在这个葫芦里头吗？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

0: 让他们揭开盖儿，我得出去。孙悟空可真有两下子，他吐了一口吐沫，又故意的嚷：“不好了，我的脖子都化了。”那两个妖怪呀，没理他。孙悟空又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半截身子，泡在那个吐沫里头。他自己呢，变成了一个小极了、小极了的虫子，钉在那葫芦口的那个地方。他又故意的嚷：“哎呀，连我的脊梁骨都化成水了。”这回啊，那两个妖怪想，这个家伙一定快没命了。他们想打开盖看看，看看他化成水了没有。一伸手，打开了那葫芦盖了。嘿，孙悟空就趁着这个机会，很快的爬出来，变成一个小妖怪，往旁边一站。两个妖怪呀，看见那葫芦里头真的有空悟孙的半截身子，赶紧又盖上了盖，把这个葫芦往旁边一放，又喝酒去了。孙悟空啊，眼快手快呀，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了一个假葫芦，把那个真葫芦换过来了，往腰里头一吹，溜到洞外了。他又大声地喊起来了：“妖怪听着，我叫悟空孙，快把两个哥哥给我送出来。”两个妖怪那正喝酒呢，一听怎么着又来了一个，哎呀，这个金角大王可慌了：“兄弟，咱们捅了猴窝了吧？”正好拴着一个孙悟空，葫芦里头装着一个空悟孙，怎么又来了个悟空孙呢？大哥，他就来上千八百的，这个葫芦也装得下，您喝您的酒，我再去把他捉来。说着，这个银角大王到了洞外，把这葫芦一举，我说：“悟空孙，你听着，我叫你一声，你要是敢答应，我就放出你的哥哥来。”好，哎，我问你，我要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什么？你叫我？呵呵，你有宝贝吗？当然有啦。孙悟空把那个真葫芦拿出来了，这么一摇晃，银角大王一瞧，大吃一惊：“啊，猴头，你的葫芦怎么会跟我的一样呢？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呀？”“
1: 那你那个葫芦是从哪儿得来的呀？”“
0: 这是太上老祖在昆仑山下种的一条仙藤上结的葫芉。”“
1: 我这个也是那条仙藤上结的，不过你那个呀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哼，不管是母的公的，能装人才是宝贝呢。”“对，那你先来装我吧。”这个银角大王不知道自个儿的那葫芦是假的呀，还挺得意呢，就叫了一声：“悟空孙，有有有！”孙悟空一连答应了好几声，可也没装进去。这银角大王纳闷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这个母的见了公的就不灵了吗？”孙悟空笑了：“嘿嘿，好嘞，现在该我叫你啦，银角大王。”这个银角大王不由自主地答应了一声：“哧溜，得。”他呀被这个宝葫芦给吸进去了，功夫不大，他就化成水了。这个金角大王在里边听说银角大王被装到葫芦里头去了，伤心地哭了。他想，这个玉净瓶跟那个红葫芦是一样的用法，现在红葫芦被人家破了，这个玉净瓶一定也就不能用了。 哎，我呀，用七星剑和芭蕉扇给我兄弟报仇吧。说着，这个金角大王啊，就拿着那个七星剑，还有那个芭蕉扇，走出了洞，见了孙悟空就乱砍呐。打了一阵子，这个金角大王啊，打不过孙悟空，他就用芭蕉扇用力的这么一扇，嚯嚯，立刻就着了大火了。孙悟空啊，他会这个避火的那个诀呀，他这么一念避火诀，他就跑到莲花洞里头去了。一进洞啊，他看见那个洞里头有光一闪一闪的，心说这是什么呀，难道火也烧到洞里头来了吗？哎呀，师父怕是没命了吧。原来孙悟空啊，想趁这个机会来救师父，救八戒，救沙和尚。他再仔细一看呢，那个光啊，不是火光，是玉净瓶啊，在那儿发光呢。孙悟空赶紧过去了，把这个玉净瓶往怀里头一揣，就要去救师父。这时候那个金角大王回来了，他以为这场大火呀，一定能把悟空孙烧死。孙悟空呢，这时候啊，他变成一个小妖怪来伺候金角大王。这个金角大王啊，打了这么半天了，累极了，就把这个七星剑搁在桌子上，把那个芭蕉扇啊插在背后，趴在桌子上，呼呼，他睡着了。孙悟空心想，干脆把这个妖怪消灭了再说吧。他就悄悄地走过去了，哎，把那个芭蕉扇用力一拔，拿在手里头就跑。金角大王抬头一看啊，赶紧拿着七星剑就追呀。孙悟空啊，来到洞外，拿出那个玉净瓶，喊了一声：“金角大王！”金角大王还以为是小妖在喊他呢，就答应了一声。这下可好了，滋溜得，这个金角大王啊，就吸到那个玉净瓶里头去了。功夫不大，也化成了吸水了。接着孙悟空啊，就跑到洞里头，抡开了金箍噜棒，噼里啪嚓把这些小妖怪们都给打死了。然后呢，找到了唐僧、八戒、沙和尚，把他们全都给救出来了。找着了行李，白龙马就预备着要走啊。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把他们给拦住了。哎，先别走啊，把我的宝贝还给我。猪八戒一看慌了，哎呦，我这猴哥呀，哎，这个老头啊，准是那两个妖怪的爸爸，咱们又要倒霉了。孙悟空仔细地一瞧，哪是什么老妖怪呀，原来是天上的太上老君。八戒，别怕，这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一看孙悟空看出他来了，就显了原形了。哎，大圣啊，快把我的宝贝还给我吧。
0: 什么宝贝？
1: 哎，别装傻了，告诉你吧，那个葫芦是我盛仙丹用的，那个玉净瓶是盛水用的，七星剑是我压魔用的，这个芭蕉扇是我扇火用的，那个黄金绳是我的一根腰带。这两个妖怪不是什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个是给我看管金炉的仙童，一个是看管银炉的仙童。
0: 好啊，你这个老头儿，竟敢放纵徒弟到世上来作恶，你该当何罪？
1: 哎，大圣啊，这不能怪我呀。他们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拿了东西，投胎到九尾狐那儿变成了妖怪了。嘿，我正想啊找他们呢，现在你替我逮住他们了，我得谢谢你了。大圣啊，把东西还给我吧。 孙悟空听他这么一说呀，就把五件宝贝都还给了太上。

老君了。太上老君呢，打开了红葫芦和玉净瓶的那个盖儿，只见呐，嗤嗤冒出两股仙气儿。太上老君用手一指，这个仙气儿啊，就变成了两个仙童。太上老君就谢谢孙悟空，谢谢你大圣，再见吧，我们回天上去了。说着，太上老君带着那两个仙童走了。孙悟空呢，又和八戒沙和尚保护着唐僧到西天取经去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大洋深处带回了海洋生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4500米水深下生活的海洋生物体内竟检出了微塑料。
2: 我是渔网，因破损被遗弃在海洋里，鲨鱼、海豹还有鸟类都曾被我困住，我只能

0: 地听着他们悲鸣。请把我打捞带走吧，我不想让海洋哭泣。
1: 我是塑料袋，和其他兄弟姐妹漂浮在海面上。海龟曾因我姑似水母的外形而误把我吃掉。海鸟则偏爱形状酷似小鱼的打火机和牙刷。可是我们不是食物啊，我们并不能被消化和分解，只能给他们带来疾病和痛苦。请把我打捞走吧，我不想让海洋哭泣。
2: 关爱海洋，关爱海洋生物。

0: 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小时候我们都读过儿歌，也念过古诗，比如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比如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再比如说谁知盘中餐。

皆辛苦，这些朗朗上口的儿歌和古诗，其实就是我们成长当中充满了温度、充满了美好的一份记忆和一段足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老中青三代人同台诵读。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年仅六岁的冯可欣和韩瑞彤，新时代朗诵团的代表刘巡、谢建军，以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张金生，北京交通广播《蓝调北京》的主持人春晓和朗诵艺术家殷之光先生，老中青三代为我们同台诵读。

赏，巴扬普活，切莫长，槐花杏花。

万松岭上松，鼓荡天风，震动昆仑第一峰，千军万马波涛怒，海出山中。

谈笑间。

五元读书会。

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肉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水，只沾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陈宇。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不改英雄义气，暮雪朝霜不改英雄。

0: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肠如洗。路漫漫即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虑我捐滴为他千情沉璧，虑我捐滴为他千情沉璧。
1: 我想今天我再邀请新时代朗诵团的伙伴们再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朗诵《黄山颂》。

黄山松、张万书。好，黄山松，我要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夹袭，你双臂一抖，看得准，击得巧，更不畏

0: 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艰难贫苦啊，你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径直千万条。啊，黄山颂，我热烈的赞美你。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
1: 艰苦奋战，不屈不挠。
0: 看，在这篦子透红的群峰之上，
2: 以下
0: 昂扬的战旗。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哥，咋蹲着呢？走那么长事，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2: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3: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报名上学吗？
4: 当然可以了，这是国家的政策。
5: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6: 大夫，我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4: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2: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7: 我们有家了。
8: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7: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更。
2: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5: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2: 提升民生温度，强化外地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9: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汰别那俩姑娘是出事儿了。
5: 我埋汰，我这是俩破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今天观众特别好，
7: 哎，
6: 都是内行，
7: 对，
6: 所有的事情都要经得住考验，
7: 对，
6: 你比如当兵的
7: 啊，
6: 你得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7: 没错，
6: 小事儿也一样，
7: 是吗？
6: 家庭里头
7: 啊，
6: 老伴儿互相都得经得住考验，
7: 对，
6: 对吧？
7: 没错，
6: 尤其搞对象的时候，
7: 搞对象，
6: 男女青年，男的要经得住女的考验，女的要经得住男的考验，
7: 是啊，
6: 哎，考验不好就成不了。
7: 还有这事儿？
6: 你看有啊，
7: 您给说说，
6: 这里边也有点技巧。
7: 您说是技巧？
6: 嗨，你比如说我们那院里那个二哥
7: 啊，
6: 今年36了，
7: 岁数不小了。

0: 老二啊，你自个儿不着急是吧？
1: 我着嘛急啊？
0: 人家都搞对象了，跟您爸爸大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自个儿不琢磨琢磨？
1: 你看，我琢磨，谁跟我搞啊？
0: 你见了好几回了，见一回就吹一个，见一回就吹一个，你哪么了？你改老吹了，知道吗？
1: 我也不知道跟人家说嘛。哦，去。
0: 哎呀，您呀，您把我急死都完了。
1: 是
0: 有凑巧。
1: 怎么？
0: 隔壁阿姨给介绍一个。
1: 好啊，
0: 姑娘，31岁。
1: 嘿，
0: 年龄合适？
1: 合适。
0: 跟二哥一说，二哥说去吧。嗯，见面去了。到了见面地点，等着吧。
1: 等着。
0: 一会儿姑娘开着汽车来的。
1: 哦，这姑娘还有车。
0: 你可以。嘿，
1: 条件不错。
0: 车下来，个儿不高。嗯。哎，挺白，两只大眼睛。哦，不漂亮，但是挺精神。哦。过去了，二哥按说跟人打个招呼，
1: 对，主动说话，
0: 假装没看见，啊哈，就在那站着，
1: 是够轴的。
0: 姑娘主动，嗯，过去了，哎，你是那二哥吗？
1: 嘿，别叫二哥，您叫我老二就行了。
0: 哎，您怎么说也比我大几岁啊？嗯，您今年？
1: 我36。
0: 36。哎呀，我今年31。
1: 36好。36炖大肉。哎，
2: 什么乱七八糟，
0: 搞对象有说这个？
2: 就是啊。
0: 哎呀，我看你哎，这人挺腼腆的是吧？
1: 嗯，我就这样。哦，这魏健老搞不成对象。我不着急啊，我妈着急。
2: 这实话都出来了。
0: 你说高强跟人说这干嘛？
2: 就是。
0: 哎呀，我看你这人呢还真好。嗯，你看我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1: 我你说呢？
2: 让人家说，还真不会聊天。
0: 哎，你这人真有点意思。嗯，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今年31。嗯，任胡可玉嘛，给我找6个了，我都不同意。胡可玉，你指他干这个？
2: 哦，胡可玉干这个，
0: 他专门给保卫拉纤。
2: 哦，媒婆，
0: 他在里头取钱，你知道吗？
2: 他不说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我倒是不怕花点钱。哦，我跟你说，你看我啊，有房，哦，有车，我还有工作。
2: 你看，
0: 我就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模样我不在乎啊。
2: 您说条件，
0: 必须听我的。
2: 哦，得听话。
0: 哎，只要哎能经住我考验，嗯，就行。
2: 你看。
0: 二哥一听高兴了，
1: 哎，我行，我听你的。
0: 哦，你经得住我考验吗？
1: 我估计我能经得住你考验。
2: 经得住考验？
1: 不是你说嘛，我就这干嘛嘛。
2: 对呀。
0: 啊，行。哎呀，你这人还真行。嗯，这样吧，今儿就到这儿吧。嗯，
1: 就完了。
0: 哎呀，你这人实在的跟傻子一样啊。你这样吧，嗯，明天咱俩见个面。
1: 这哪儿？嗯，
0: 你呀去买张电影票。哦，海河电影院知道吗？哦，啊，演泰坦尼克号。
2: 我大片。
0: 哎，你去。
1: 我知道泰坦尼克号，俩人搞对象，那女的把那男的腿还淹死了。
2: 你搞对象说这干嘛？你这
0: 行，你看过是吗？
1: 嗯，不，你想看我就看去。嗯，
0: 啊，那还行。我告诉你，海河电影院知道吗？
1: 嗯，我这知道。
0: 9排，10座、11座，买这2张票。嗯，下午2点的，知道了吗？
1: 9排，嗯，10座、11座，
2: 对，
1: 下午2点。
0: 记着了。
1: 记着。
0: 1:50，咱俩那儿见面。嗯，行，我走了。
2: 嗯，好啊。
0: 我一甩头，开着车走了。嘿，二哥高兴啊！每回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人家姑娘扬头就走了。不管那个，
2: 这回不错。
0: 这回告诉第二天，买电影票去吧。
2: 对，
0: 到那儿买。走，哎哥，哎，别动！我说怎么什么别动啊？
1: 9排10号、11号，给我。
0: 啊，给你，
2: 就摁着俩座，
0: 摁着俩座，
1: 哪儿高兴？嗯，攥着这票，嗯，9排，嗯，10座、11座，嗯，回家，高兴啊！他妈一看，哟嚯， 老二每回回来

0: 仨老，这回满面春风，
1: 不一样。
0: 哎呀，老二，怎么样？
2: 哎，挺好。你看看，
0: 胖子呀，
2: 挺飘。十桌是一桌九排，
0: 嗯，这嘛乱七八糟的，
1: 就是啊，
0: 你看这票都钻湿了似的，
1: 出汗的。
0: 不不，你说那么回事儿？嗯，我
2: 明天让我一块儿看电影去。
0: 哎呀，太好了。嗯，那闺女多高啊？
2: 比你高点儿。
0: 长得怎么样？
2: 比你好看。
1: 有这么比的吗？
0: 哎呀，我那么大岁数，我好看嘛呀？
1: 对，
0: 还人家说。有嘛要求吗？
2: 说没嘛要求，嗯，就说我得经得住考验。哦，
1: 经得住考验。
0: 就是他说嘛，我得听嘛。
1: 对。
0: 哎呀，他说嘛，你听嘛，他说嘛，你听嘛就行。
2: 他说只要我做到了就行。
0: 嗯，太好了。
1: 是啊，
0: 你别弄那走脾气啊。嗯，不是经得住考验吗？他说嘛，你就听嘛，对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嗯，男人呢，靠捧。嗯。女人呢？也靠捧哦，知道吗？女人你不捧着，你不哄着她不行。
1: 对对对，得哄着点儿。
0: 你看看你爸爸现在都快起尸了，嗯，天天还哄着我了。
1: 哦，是吧？好，
0: 哎，你得哄着他，嗯，哄个一年半载的，俩人搜了一结婚，我告诉你，结了婚再折腾他。
1: 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什么人？
1: 反正得听话，
0: 我听话吧。嗯，二哥一宿没睡觉。嗯，第二天中午11点，咵吃完饭，出去，12点就到电影院门口了。
1: 我早早慢慢就去了。
0: 等着吧，
1: 等着。
2: 还不累呢。12点1分，
1: 才过一分钟。
0: 好，等着吧。啊。1:50啊，准时，姑娘就来了。嚯，二哥迎上去了。嗯，
2: 嘿，你来了？
0: 啊，来了。你怎么来的？
2: 我12点就来了。
0: 你怎么经不起考验呢？
2: 嘛，我经不起考验。
0: 我昨天怎么说的？1:50到这儿。
2: 哦，这个提前来了也叫经不起考验。
0: 告诉你几点就几点。
2: 行，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我提前来不好吧。行，我下回我准时，行吗？
0: 啊，行。买票了吗？
2: 买了。九排，10座，11座，
1: 就这俩座。
0: 行，那走吧。嗯，呵，俩人高高兴兴坐那儿。
1: 是，
0: 找座吧。九排，
2: 10座，11座。嗯，好，坐那儿。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小伙子前边啊，八排啊。坐着一大秃脑袋，哦，这姑娘看大秃脑袋乐了，哦，哎呀，嘿，这根儿哎，你看这大秃脑袋，咋这么亮呢？哎呀，你这大秃脑，捞个苍蝇都得滑倒了，
1: 反应力太丰富，
0: 是吧？哎，嗯，你经得起考验吗？
2: 我经济考干嘛？
0: 嗯，你带出好多根儿啊？啊，是树根儿干嘛吧？
1: 干嘛呀？
0: 你照着大秃脑袋打一下。
2: 我不认识人家。
1: 对呀、啊。
0: 行，你经不起考验，来我走吧。你别走，别走。就愣打，愣打你多根儿啊？你来一下试试。
1: 打吗？
0: 二哥心想，嗯，好容易找个对象打吧，嗯。胆小
1: 啊！是啊，
0: 找大头脑就瞄准了啊！啪，
1: 打了一下。
0: 哎呀，这一打，这女的高兴了、嗯。哎呀，太好了！一打啪一下，冒火星儿。哎呀，太好了！就见大头脑噌站起来了、嗯，一扭头，眼珠子，嗯，跟俩包子似的。
1: 嚯！
0: 二哥吓一跳。心想这回坏了，嗯，这得有1.85米。哎呦，一会儿呢，看了看他们俩，大秃脑袋坐下了，
1: 我没言语。
0: 二哥心里哐哐直跳，嗯，这还行，嗯，这有涵养，哦，看等着吧，待会儿姑娘乐了啊，哎，嗯，这大秃脑多根儿啊，哎，你经得住考验吗？干嘛呀？嗯。

0: 你照这大土脑子再搭一下，
1: 还搭一下，
0: 再搭一下他都寻鸡了。
1: 对呀、
0: 啊，啊，经不起考验就这样，我走了。别走
1: 啊，别走。哎呦，
0: 再来一下。二哥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对，
0: 一往袖子
1: 啊，
0: 照大土脑的，啪就一下，
1: 又一下，
0: 大土脑一扭头，
1: 嗯，
0: 啪，电影院黑了。
1: 哦，开眼了，
0: 灯灭了，
1: 你看，
0: 嘿，大头脑子坐下了。
1: 嗯，
0: 泰坦尼克号看吧。
1: 啊，
0: 二哥没看进去，心想这大头脑
1: 脑子没在这儿，
0: 有涵养。
1: 嗯，
0: 电影开了，这要散了电影，我准是开锅烂的。
1: 我看也够呛啊，
0: 什么电影根本看不进去，
1: 脑子没在这儿。
0: 散了电影，拉着姑娘往外跑，走，干嘛呀？走，干嘛呀？走嘛。心想赶紧出去就完了。
1: 对呀、啊，
0: 电影大台阶噔下来，站着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大秃脑袋背影在那站着，
1: 上这儿来了，
0: 1.85米，
1: 嗯，
0: 膀大腰圆。二哥一看完了，
1: 我的妈，这回悬了。
0: 这女的一看乐了，不，哎，大哥啊，你看这大秃脑在这儿了，哎呀，这跟你大秃脑真有缘分。
1: 嗯，
0: 哎，二哥，你经受考验吗？
1: 干嘛呀？
0: 你要经住考验，你上大头脑再来一下。
1: 不还打？
0: 我够不着。够着的话，你蹦起来打。
1: 我
0: 要经不住考验，咱就这样。别，我打
1: 打。
0: 二哥心想，今儿个。
1: 对，
0: 手在跟前蹦起来，叫大头脑袋，啪就一下。
1: 啊！
0: 这大头脑袋一扭头，冲这女的过来。
1: 哦。
0: 姐们儿。能不能今儿个我经得住考验吧？
1: 考验俩呀。
2: 一听见您的掌声，我就觉得我们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不过见面是见面啊，各位朋友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是啊，
2: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啊，
3: 我叫金珠，
2: 我叫巩汉林，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绝对是原装的。
3: 他是我丈夫，
2: 他是我媳妇，
3: 他是我先生，
2: 他是我太太，
3: 他是我老公，
2: 他是我老母。
3: 啊，
2: 不是，哎，那个。是我老婆。
3: 哎，
2: 嗯，
3: 30年前我们结的婚。
2: 您听听，时间过得真快，30年后的今天，我都有点发昏了我。
3: 啊？
2: 嗯，
3: 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2: 那当然也分什么事儿。
3: 那你还记着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2: 我是永生难忘。
3: 嗯，
2: 朋友们，在我当年的婚礼上，面对着所有的来宾，我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巩汉林。
3: 吓了我一跳啊！
2: 从此不打光棍了。哎呀，不容易啊！像我这个啊，这么细的人也有了老婆了。
3: 瞧把他美的，
2: 哎，一个字都不差吧？啊，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是初次结婚，还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之处，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谢谢。
3: 大家都听见了吧？
2: 我背得多熟啊！
3: 男人都这样
2: 啊。
3: 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了。
2: 哎呦，老婆，结婚多好玩啊！没事收俩钱儿啊。
3: 哎，什么意思？
2: 不是，我当时一激动是说秃噜嘴了。
3: 嗯，那你还记着我们婚后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2: 更是记忆犹新。
3: 嗯，
2: 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3: 这是两口子吗？
2: 在民主自家的理念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3: 对，会后啊，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2: 我们夫妻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自家的原则第一条是。
3: 永远是对的。
2: 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自家的原则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3: 请参阅第一条。
2: 哎。

0: 么的。
1: 怎么了？
0: 我不对吧，夫人？啊，咱们俩这联合声明就这两条吗？
1: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啊，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0: 对呀、啊，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朋友们，又加了一条。加的这条对我比较有利。我们后加的这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1: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0: 第二个方案，
1: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是吧？
0: 别鼓掌了，朋友们。这还民主呢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感觉我是民，你是主啊，你就是那个老地主啊，打倒老地主。你说什么意思？你定的民主怎么那么像美国政府啊？这个，
1: 甭管怎么说啊，这方案定了之后，我们夫妻那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啊，
0: 那倒是。哎，反正这事儿一定下来，我们各管各的。还也不错。您看，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1: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儿子和你。
0: 哎，这说到管理我可要给你提点意见啊。
1: 别介，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不合适。
0: 废话，不当着各位我还不敢提呢。在家我不敢呢，我打不过他呀。对呀，各位给我撑撑腰吧啊。
1: 提什么意见呢？
0: 我认为你在管理我的时候态度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口无遮拦。
1: 哎，我怎么口无遮拦了呢？
0: 你看我每次做完家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怕大伙笑话，我给你们学学。我一干完家务活，他对我就这样。嗨，干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啊，你怎么连家务你都不会做呀？你还是男人吗？你怎么那么笨呢？气死我了。
1: 哎，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哎
0: 呦，我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家都这地位了，我还敢气你？你跟大伙说，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1: 什么时候啊？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让你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这事儿可有吧？
0: 那倒是，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再说了，那天你不生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好家伙，那肚子比没生前还大呢。啊，不怕大伙笑话，我一直以为里边还藏个小金珠呢。那个，
1: 你别打岔行不行？我问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我不就是
1: 说，
0: 我忘了。
1: 你忘了？我可没忘。当时你冷笑着说，
0: 要吃人呢，你这是？
1: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
0: 是，
1: 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这意思吧，我这意思就是让他们家浪费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捂着，我们省窗帘。
1: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说明什么呢？
0: 什么呀？
1: 这说明你结完婚以后就变了。
0: 哎，这我不承认，我哪儿变了？让大伙说啊，结婚前我就100斤，结完婚我还是100斤，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100斤，我没变。就是100斤呢。
1: 你没变，
0: 没变。
1: 结婚前啊，一见到我，对，现在怎么不叫了呢？哎呦，
0: 那时候是谈恋爱，见着你可不就小天使吗？现在咱可是过日子，您都多大岁数了？我见你那面还啊，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现在不叫你小天使，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同志们，这说明我的大脑已经不痴呆了。
1: 说明你现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这我就更不能承认了。我心里没你，我多惦记你啊！头两天你回娘家，我一天5个电话往回叫你吧。
1: 这说明你没出息啊！我离家刚3天，你急得跟猴似的。
0: 我废话，我能不急吗？朋友们，你不知道，他走了这几天，我愣没找着他藏钱那抽屉的钥匙。我跟你说，好家伙！再不回来，我就该沿天乞讨了。我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明白了。当初跟你结婚，那这是个错误。哎呦，
0: 那要这么说，算了算了，当初我跟你结婚，那就是一痛苦。

0: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婆好点。
1: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0: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1: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0: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10克拉的。
1: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0: 你吹吧，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1: 怎么着？
0: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1: 桑塔纳，他做梦去吧！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0: 哎，对，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桑塔纳2000，奔驰600，多便宜！哎呀，
0: 别在这丢人了啊！整个一个大傻帽啊，这是。
1: 谁傻呀？你才傻呢！人家书上都说了，啊，上帝呀、啊，你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们女人愚蠢，
0: 这你都不明白、
1: 啊？不明白。
0: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我告诉你、要说在选择和判断方面，我们男同胞的智商最高，我的选择那是绝对的正确，你的选择是恰恰错误。
0: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1: 大错特错，那你当初你干嘛给我写情书？
0: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1: 啊，好，我承认是我先给他飞的纸条，但我那纸条写得很真诚，不像你那情书写得太离谱。
0: 谁写得离谱、
1: 你写得离谱，你让大伙听听，第一封情书居然是这样给我写的。啊，我亲爱的玲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句啊，我亲爱的儿。谁是你儿子？你是谈恋爱的，你还是找干儿子呢？你啊，
0: 哎，不，那算啥呀？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1: 我写什么了？
0: 啊，亲爱的猪，不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那么老吗？
1: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反正你那写的情书那词儿就够老的，一张嘴就是这一句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100%99.99%纯黄金。谁信呢？纯黄金？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0: 那里面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啊呸！吻我做梦行不行？
1: 我做梦？你那情书用的词儿就够做梦的了，全是梦话，一张嘴就是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落下一滴泪，于是就有了太平洋。
2: 你忽悠谁呢你呀、啊、
1: 那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啊，
0: 这是我写的吗？
1: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淹进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啊我啊？啊，不是，我能娶你啊我啊？
0: 那你那还有呢？
1: 我有什么呀我呀、啊，
0: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2: 干嘛呀？过年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这是我说的吗？
0: 不是，你是谁呀？
1: 真是我说的。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没想到巩汉林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啊！这突然间让我想起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0: 说啥了？
1: 高，实在是高。
2: 好吗？
0: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2: 说，
0: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哎呦，
1: 老婆，你要这么一说，我也得明白了。夫妻之间发了牢骚，有点埋怨，其实那也是一种爱。嗯，那会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啊。
0: 老公啊，说心里话，你真的爱我吗？
1: 不爱你，我是猪。
0: 那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1: 我拉着你的手。
0: 那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1: 我背着你走。
0: 那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1: 太好了。啊？哦，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你那半身不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朝着我发抖。
0: 感人了，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要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了大米，我吃掉你，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种大米。
0: 什么？
1: 我把大米装心里。
0: 我看你呀，就会花言巧语。
1: 谁说的？请看
0: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1: 老婆，你现在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啊。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于谦，希望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5: 是，
4: 希望你们大家都很幸福。
5: 对，
4: 别像我似的。
5: 怎么了？
4: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哟，
5: 怎么不幸了呢？
4: 打喷嚏掉下巴，咳嗽一声泪岔子折了。横垄地里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吃糖饼烫后脑勺。
5: 吃糖饼怎么会烫后脑勺呢？
4: 糖饼来了这么一撕啊，刺儿，糖流出来了。这一舔，哗啊，
5: 舔它干嘛呀？
4: 不顺序啊。从很小的时候我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5: 那是好的。
4: 我要成为一个人上人。
5: 好啊，
4: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5: 对，
4: 我那会儿很想做一个运动员。
5: 好啊，
4: 为祖国增光，
5: 多光荣啊。
4: 国歌响起，我站在领奖台上，耳边像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冉冉升起，
5: 是
4: 我这眼眶就湿了。哗，
5: 哭了，
4: 裤子就湿了啊，
5: 尿了，
4: 眼泪流得太多了。
5: 好嘛，
4: 我很希望这样。可是事与愿违，很多梦都破灭了。
5: 真的，
4: 我那是想当一个游泳的运动员。
5: 哦，水上运动，
4: 我很喜欢这个。我觉得我是个天才。你说仰泳、蛙泳，我都行，
5: 什么都会。
4: 后来受到了园林部门的阻挠。
5: 您游泳啊，园林部门什么事了？
4: 他们说我破坏草坪。
5: 您在草坪上跑来了？
4: 旱泳吗？
5: 哪有旱泳啊？
4: 练会了再搁在水里边。
5: 没听说过。
4: 不让我练，活该。死去。谢谢大家支持我。
5: 有您这种心态的人还不少啊，看来。
4: 后来我又练那个跳台。
5: 哦，这也行。
4: 跟那台子上跳到水里边。哦，上去运，先坐那儿坐会儿。
5: 嗨，站起来吧。
4: 我怕淹着我。我有一个保护的措施。
5: 怎么保护？
4: 跳台上拴根绳子。那头系脖子上。 就忘了量一下了。
5: 是啊，
4: 从跳台到水面是40米
5: 啊，
4: 那绳子是20。
5: 嚯，太短了！
4: 感谢医护人员对我的救治。
5: 哎，抢救吧！
4: 他们问我你多大了？
5: 啊，
4: 我干嘛呀？
5: 嗯，
4: 看这意思不小了
5: 啊，
4: 怎么缺心眼呢？啊，
5: 真不客气。
4: 我说你管着吗？
5: 嗯，
4: 我练肺活量。
5: 真有的说，
4: 不让我练，活该。

0: 死线，
1: 全这个。
0: 哼，后来我又练铅球。
1: 哦，这是田径项目。啪，扔出去。
0: 你出去这远呢？
1: 不错呀。
0: 教练说了，人出去不算。
1: 球留那儿了，
0: 我也纳闷，这玩意儿高科技呀、哎，我怎么就出去了？我就是一个超人呐、
1: 别美了，
0: 他们都拦着不让我练，活该，死去。对，
1: 那就对，
0: 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我啊！下次我上哪儿都带着你们。后来我又练轱辘鞋，
1: 轱辘鞋，
0: 对，世界轱辘鞋大赛的时候，
1: 您说的是那旱冰，
0: 也有这么叫的，
1: 不叫轱辘鞋，知道吗？
0: 我们那是自个儿做，轴承绑脚底，
1: 嚯、
0: 滑那个好玩极了，
1: 为玩儿，
0: 我练这个啊，我屋里边我练不开，我上四环那儿练去，
1: 马路上，
0: 我绑好了，找一大卡车，来着后槽帮，
1: 嚯、那是您练的，
0: 他开起来，我跟着走，风驰电掣，
1: 快。
0: 轱辘鞋都冒火光了
1: 啊！
0: 老百姓都喊：“快看哪吒呀！”
1: 风火轮啊！
0: 我就是忘了问了
1: 啊。
0: 那个车是奔内蒙去的
1: 啊，
0: 很遗憾我没有坚持下来
1: 啊。
0: 承德我就掉队了，
1: 落下了，
0: 鞋都磨没了
1: 啊，
0: 太疼了，
1: 净磨脚了，
0: 很不顺呐。
1: 啊，
0: 上学的那些年也不顺。
1: 怎么了？
0: 你算啊，小学13年。初中9年，
1: 还有脸说呢呢？净蹲班了。
0: 他们舍不得让我毕业。
1: 谁？
0: 我被评为全学校最熟悉的面孔。新老师来了，都跟我扫听学校内幕。
1: 您根儿比他们深呢。
0: 我也不爱上课。
1: 哦，
0: 老师说的我也听不懂。
1: 你看，
0: 我一个人我自己待着玩的挺好。
1: 哦，
0: 我吹口琴。
1: 哎，不错，
0: 吹口琴玩。
1: 好，
0: 老师告诉我你得练胡和音。
1: 哦，
0: 胡和音，
1: 胡和音。
0: 哎呀，练这个。
1: 哦，喘。
0: 练了一个月，就口琴我连看都不看，
1: 不喜欢了。
0: 对骨头很感兴趣。
1: 啊，狗了改。
0: 同学们丢钥匙都让我给闻一下。
1: 嘿，
0: 我还喜欢看书。
1: 那好，
0: 一个人在宿舍里打开我的武侠小说，
1: 看闲书，
0: 大声朗诵，
1: 读吧。
0: 他的血是冷的、他的心是冷的，
1: 是
0: 他的剑是冷的、他的刀是冷的、这孙子冻上了。
1: 怎么输啊？
0: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这
1: 是啊，
0: 百无聊赖的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1: 哦，搞对象了。
0: 长得这漂亮啊。
1: 是啊，
0: 尤其她的眼睛特别有神。
1: 是吗？
0: 这样
1: 斜视。
0: 好，跟谁都客气。
1: 哦，
0: 您好。没出去是吧？还好最近挺忙。你别走啊。哦，没动。
1: 没动什么眼睛啊？这是
0: 自从有了他，我过马路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1: 怎么呢？
0: 他能告诉我那边来车没有？
1: 这边谁管呢？
0: 我自个儿看。
1: 好，你们俩这才叫行为艺术呢，是吧？
0: 不许拿我女朋友开玩笑。
1: 您说半天了都。
0: 在一个草长莺飞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我的美丽的女友偏见小姐。
1: 您女朋友叫偏见？
0: 这样你琢磨琢磨。
1: 哎，对，还是这个。
0: 我们两个人坐在刚果布拉柴维尔31种口味美国冰激凌店，
1: 不好找。
0: 我看他一勺一勺吃光了我跟前这份儿。
1: 他面前那份儿他看不见吗？
0: 我很生气。
1: 那是。
0: 我很恶毒地瞪着他。
1: 哦，
0: 他不往心里去，
1: 压根儿就没看见你。
0: 此时我思绪万千。
1: 想什么呢？
0: 想起远在南方的父母。出来求学很多年了，
1: 是
0: 很久没有看见他们。今天早晨我爸爸写了一封信。
1: 哦，来信了，
0: 打开看看。亲爱的孩子，你离家很长时间了。
1: 是，
0: 今天在邻居的提醒下，我想起还有这么一个孩子
1: 啊，都把您忘了。
0: 咱们家搬家了。搬到离了原来家300多公里的地方。
1: 那不近。
0: 你猜是哪儿？
1: 这有猜的吗？这个
0: 家里一切都好，你放心。这周下了2场雨。
1: 是，
0: 一场3天，一场4天。
1: 那就是下1礼拜，知道吗？
0: 孩子啊，快回来吧，我们等待你。我哪儿找你们家？

0: 没地儿找你们去。偏见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带我去找他们。
1: 他带着
0: 我们两个来在了北京站。
1: 哦，
0: 买火车票。
1: 好，
0: 都卖完了。偏见找到了警察。
1: 哦，
0: 你知道票贩子在哪儿吗？
1: 啊，问警察去呀。
0: 警察看看他。
1: 啊，
0: 我还找呢。
1: 可不是吗？
0: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了两张票，
1: 真买着了。
0: 我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1: 往西去了。
0: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儿下车了。
1: 对，你跟他走能认识得了吗？
0: 他带我走进了森林的深处。
1: 嗯，
0: 我实在太累了，躺下睡着了。不知多长时间，他推我。
1: 哦，
0: 哎，哎，
1: 他推那是你吗？看清楚，
0: 偏见要是在这儿打这话筒，你就受伤了。
1: 我，我一定离他远远的。我告诉您吧，
0: 欺负人是不可以的，知道吗？啊，他推我，别睡了，别睡了，我起来。
1: 哦，
0: 啊，
1: 睁眼了，
0: 干嘛？
1: 嗯。
0: 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
1: 还逗闷子呢。
0: 你听哪个？
1: 嗯，
0: 坏消息吧。
1: 先听坏。
0: 什么坏消息？
1: 嗯，
0: 咱们迷路了。
1: 真是坏消息。
0: 以后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了。
1: 哎呦，太惨了。
0: 好消息呢？
1: 挺好的，
0: 牛粪有的是。
1: 哎呀，什么好消息？行了，哎，这是。行了，别那么狠了。行了，您别跟他置气了。您这彩臭的姐呢是的。
0: 几经辗转，我又返回了自个儿的住所。
1: 又回来了。
0: 人生有什么意思呀？
1: 哦，
0: 我死了算了。
1: 又寻短见。
0: 不活着了我。我准备自杀。
1: 真死。
0: 触电行吗？
1: 摸电门，
0: 哎，好主意。
1: 哦，
0: 把电表那盒拧下来，
1: 是
0: 拿电笔试一下，零线、火线，
1: 嗯，
0: 全都亮，一伸手就完了。
1: 对，
0: 再见了，朋友们，
1: 真死，
0: 祝你们幸福吧。
1: 嚯，
0: 我死了。
1: 嗯，叮，摸了，
0: 停电了。
1: 嘿，太背了，您这个
0: 让死不让死了还啊？哎呀，跳楼吧，
1: 跳楼，
0: 这我有研究。
1: 嗯，
0: 二楼的跟二十楼的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你看，你二楼的要是跳楼的话，
1: 啊，
0: 啪啊！
1: 哦，
0: 二十楼的是啊啪，
1: 嗨，就这区别呀，跟没研究一样。
0: 我是十五楼，
1: 您呢？
0: 你猜我是先啪先啊？
1: 您怎么？
0: 咚！
1: 怎么这声？
0: 我装着铁栅栏呢，嗯。
1: 撞防护网上了。
0: 我翻箱倒柜，我找出一大包耗子药来。
1: 那要服毒。
0: 我吃这个吧。嗯，都吃了，躺那儿等死。
1: 啊，
0: 怎么这么饿呀？
1: 饿，
0: 看这兜酵母片。
1: 嘿，
0: 你有什么可笑话的，一天没吃东西了啊。
1: 嗯，
0: 不死了，
1: 不死了，
0: 我要活下去。
1: 改的
0: 好好的活下去。
1: 哦，
0: 我下楼，我饿难受，一看身上还有点钱，先来瓶大雪碧喝。
1: 无不糖粉。
0: 对，滴着剩下这半瓶往前走。
1: 走吧，
0: 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1: 好，
0: 打队伍来个警察，一把薅着我。好小子，想自焚
1: 啊？这是自焚吗？这
0: 让人活着呗。我决定了，我要报复社会。
1: 真的，
0: 谁别拦着我。
1: 啊
0: 啊，我印假钞
1: 假票子。
0: 对，发家致富，自个儿印钱自个儿花。
1: 哦，
0: 对，花多少钱印多少。
1: 是啊。
0: 嗯，我有一朋友告诉我
1: 说，什么
0: 别胡来啊。
1: 这对，
0: 国家有规定。
1: 嗯，
0: 大票不让印，
1: 小票也不让印。
0: 我说多少钱？他说五块钱以下行。
1: 是吗？
0: 一块钱一张这都没问题
1: 啊。
0: 我说我也没印过。
1: 啊，
0: 哪儿买墨汁买纸，那推的那滚儿哪儿买？
1: 有这么印钞票的吗？
0: 印完了拿剪子搅吗？我说我不会。你说你甭管了。
1: 嗯，
0: 我给你印吧。印完跟真的一模一样，拿着银行都看不出假来。
1: 哟
0: 啊，一张呢合的50块钱，你给我一块钱，我给你50块钱啊。
1: 嗯，
0: 拿着钱来回叨叨就行了。我想了又想，那是不是骗我呀？
1: 那，啊，就是骗你呢。
0: 啊。

0: 想明白呀、啊。
1: 后来琢磨印钱也不是个办法，
0: 怎么了？
1: 我就不如抢去，
0: 那倒快，
1: 抢去快。
0: 嗯，
1: 银行里都是钱吧？
0: 对呀、啊，
1: 对，我要抢银行。
0: 真的？
1: 对，每天都去抢。
0: 嚯、
1: 哦，抢，抢完我好花呀。
0: 嗯，
1: 我先研究。当初有一位前辈。
0: 前辈，
1: 老前辈，
0: 谁呀、
1: 啊？啊，也是我们抢银行的前辈。
0: 嗯，
1: 都设计挺好，就是一时粗心。
0: 怎么？
1: 提着菜刀冲进了武警宿舍，
0: 啊，没找对地方，
1: 那惨呐、啊！
0: 对呀、
1: 啊，啊，还有一前辈，
0: 谁？
1: 他用麻袋套着脑袋上。
0: 哦，
1: 设计很好。
0: 对，
1: 就是忘了掏眼儿了。
0: 啊，
1: 一过马路来一大卡车，咔压死了。
0: 那还不撞死
1: 啊？我们还有一个前辈，
0: 谁？
1: 一进。银行被枪掏出来打劫
0: 哦，
1: 后边站起40多人都拿着枪，
0: 怎么那么多人、啊？
1: 警察发工资，
0: 好嘛，敢不对点也不成。
1: 我们还有一个前辈，
0: 怎么哪儿那么些前辈啊？
1: 我们那个前辈成功了，
0: 啊，
1: 抢了50多万，
0: 这不少。
1: 一大麻袋扔在车上，
0: 哦，
1: 开车冲上北三环，
0: 是，
1: 当时是下午5:40，
0: 嗯，
1: 警察来时他还跟那儿堵着呢。有这么些个先例
0: 啊，
1: 给我铺成了道路，我一定要成功。
0: 是，
1: 我先锻炼身体，
0: 还锻炼干嘛？
1: 早晨出去跑步去。
0: 哦，
1: 万一警察追我呢？
0: 哦、好跑、
1: 啊，小区里跑步。
0: 嗯，
1: 我一下楼，早晨5点。
0: 哦，
1: 有人遛狗。哎呀，这个小狗可爱呀、
0: 啊。哦，这么点儿。
1: 叫藏獒。
0: 啊，那是大狗。
1: 那个爪子这么大。
0: 啊、对、啊，可不是吗？
1: 啊，追呀、啊，我就跑啊。
0: 嗯。
1: 3分钟我就上了80高速了。
0: 哦。
1: 我成功的甩掉了他，
0: 我不跟着您了，
1: 说明我成功了。
0: 好
1: 啊，
0: 嗯，
1: 吃完晚饭从张家口坐车回来的时候，
0: 您先等一会儿，大哥
1: 啊，
0: 您都到张家口了，
1: 你琢磨我那个速度
0: 啊，是，
1: 我在想我需要一个帮手。
0: 同伙
1: 一个人不行
0: 哦，
1: 我南方有个同学，
0: 嗯，
1: 打电话让他来
0: 跟您一块儿，
1: 很高兴
0: 是吗？
1: 他在来的火车上摊开了纸，写抢银行的计划。
0: 火车上
1: 旁边坐着4个老红军，嗯、
0: 哦，
1: 火车直接就开着派出所去了。
0: 好嘛，
1: 我一个人也行啊，
0: 自己来吧。
1: 不过我想了想，抢银行不保险，
0: 嗯，
1: 你想你进去，他那个大玻璃底下，你手得窝那儿，
0: 嗯，
1: 万一我卡那儿，他得把我手表摘走怎么办？
0: 谁抢谁呀、啊？这是。
1: 是吧，不能干这种事儿。
0: 嗯，
1: 我后来琢磨琢磨，还是运钞车比较实际一点。
0: 那大汽车，
1: 嗯，里边大铁箱子，里边都是钱。
0: 哦，对，
1: 我要练，我要抢运钞车。
0: 这怎么练？
1: 我先拿自行车，别大公共。
0: 哎，玩命呢，您这
1: 别大公共，我练呢、
0: 嗯，
1: 是不是？那天正跟街上练着呢。
0: 哦，
1: 真有人劫运钞车。
0: 是啊，
1: 车也翻了，一大箱子摔着我跟前摔开了。
0: 哦，
1: 里边都是钱。
0: 哟，
1: 我郭德纲发财了，
0: 都是
1: 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这好几十万。
0: 对，
1: 我算倒了霉了。
0: 怎么了？
1: 也怨我自己。
0: 什么事啊？
1: 提这箱子
0: 啊，
1: 上银行存钱去了。
0: 傻小子。
2: 其实啊，我以前不是说相声的，屈才干了这行。各位看不出我有学问吧？您好好观察一下，你别拿正眼瞧我，余光就行。怕把您晃着，告诉您吧，我是个大收购家，不是大收藏家。哎，不过说是大收购家也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只购不藏，要是藏着不卖，也是因为价钱不合适。我是才高八斗，学富一车。您说什么？学富5车呀？我就一车。5车登不过来。我为什么有学问呢？好买书，像这个花市、地坛这样的地儿，不去。我都跟那个书商啊，线下交易，新的不要，太贵。您要是有这个翻烂了的、泡过水的、长了毛的，全属于古书，您给我留着，我出高价。5毛钱一斤，我住的地儿没有书架，房子太小占地方，买回来的书摞起来，论捆儿，那这会儿读者，那会儿晚报，不拿塑料绳勒着，我平时都睡在书上，压瓷实点好装箱。我这么有学问的人也得上学。说起我们学校，历史太悠久了，几十年前。

前，我们校长就靠着一只碗跟一条拐杖步行来到北京，创建了我们这所专门教授文物古董收藏保护知识的学校。我们的这个教学环境很差，住集体宿舍，上下铺的火炕，下铺啊负责给上铺烧柴火。每天我去水房打水去，一不留神水溅手上了，给我疼的。后边一个女生挺关心，哟，没烫伤吧？为了表现我这个男子汉的气概，我说了没事没事。女同学扭脸跟后面排队的说了，都走吧，今天水不开。学校为了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呢，留着作业都是社会实践，学校统一配备交通工具板车。因为呢嘛，如果走路去收古董啊，太多了拿不动，坐公交地铁也不行，人多太挤，怕把古董伤着，开车更不行了，挑费太大，连油钱挣不出来。二呢，也是不利于节能减排，有些个同学家里条件允许，给这板车装一马达，能跟摩的赛跑。一般呢，我们还在校车前面啊挂块牌子，写着收购古董的名称，让人一目了然。我们这同学都有名，像什么单门李，这就是他姓李，专门研究这个古代厨房冷藏食品单门柜子的。双门王，这就是姓王，专门研究双门柜子的。我叫什么呢？释玉芳，英文名字叫方点儿释玉。因为我专门钻研古代玉器，拿上手一试就知道年代和这个品相的好坏。在我们学校我的名气最大，一提释玉芳没有不服气的。说了半天您该问了，方金平，你们那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在城乡结合部，我们校长为人很低调，我们又是学习这种特殊行业的，不能太张扬，所以学校的牌子很少挂出来，每逢重大节日拿出来挂上，上边是我们校长亲笔写的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废品收购站。您不用误会啊，这都是为了掩人耳目。本来呀，我们学校叫文物收购站，但是呢名字过于霸气，又怕坏人打我们的主意，后来改名叫赝品收购站。可这个赝字好多人不认识，为了方便群众呢，跟一些收藏爱好者就找了这个跟赝字差不多的字来代替，就叫废品收购站。别看我们平时都是单独出去勤工俭学，我们也有集体活动的时候，要是听说哪儿拆迁了，校长就组织同学们一块儿出去，跟春游似的，同学们都骑着校车成一字纵队，还得唱着我们的校歌，酒干了倘卖无，歌声嘹亮，显示出同学们良好的精神面貌，个个精神抖擞，勤工俭学。到了拆迁现场，锻炼的机会来了，校长同学们你争我抢，那种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让人望而生畏。有一回啊，我出去勤工俭学，正好赶上有人搬家，我一看，哎呦，这回可让我抄上了，我要好好发挥一下我的才能。要不说古董宝物都藏在民间呢，各种各样的古董摆的到处都是，我都看花眼了，那些个书本上的知识派上用场了，等什么呀，赶紧鉴定收购吧。我把家伙事拿出来，一位大妈呀兜里拎着几个瓶子拿给我看，我扫了一眼。

白色的，中间呀有那么一道红色。凭我的专业知识断定，元代的青花釉里红。我说这个一毛一个，大妈都愣了。大妈说你这太便宜了，别的收藏家给的价都比你给的高。我不慌不忙，大妈，我没骗你，耀州窑上写着冰糖雪梨。大妈一看我是内行，立马没话了。有个大爷双手捧着一个青花瓷过来了，我接过来一看，大爷您这个不值钱呢，瓶子底部没有烙款，那些个值钱的底部都有大清乾隆年制或者什么大清康熙年制的这个落款，你看您这瓶子上就俩字儿，京酒，所以您这个我只能给您六毛钱。大爷挺高兴，拿钱说嗯好，六毛，等我那几瓶喝完了吧，下回你再来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留着那些瓶子都给你。真没瞧出来，这大爷也是行家。大爷问我铜车你收吗，我一听什么铜车，这我得要啊，这属于青铜器，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当年呢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就有铜车铜马，大爷回家把铜车给我推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好了，九成新，还是那种双胞胎的那种高档的铜车。大爷又从这个车里给我拿出一套编钟来，虽说这也是青铜器吧，保护的不是很好，太旧了，底部啊都快漏了。大爷说了，这道东西啊打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有熬粥的，有炒菜的，有蒸包子的，有烙饼的。我说大爷您这青铜器不能按个儿收，只能上秤腰。大爷真爽快，一套青铜器便宜我了。古代的服装也是那文物古董啊，我收藏了一大捆，还有一件朝服特别扎眼，上面绣着好多古代文字，我也看不懂，有人说这是古代阿底达国的官衣。我最得意的是一件宋朝的精品，您知道我为什么敢断定这是宋朝的吗？因为宋朝人呐都爱在后背刺字，就跟岳飞似的，岳母不是在他后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吗？这件衣服的后背上也刺着字呢，写着送水上门。衣服上还有当时的编号呢，更有收藏价值了。常言道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我释玉芳可不是浪得虚名，到我拿出看家本事的时候了，有个人抱着一块玉过来了，虽然我这玉器颇有研究，但是也得小心谨慎，不能看走了眼呢，不能给我们校长丢脸，不能给我们学校抹黑。我撸胳膊挽袖子准备一展身手，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知道，好多玉石啊外边都包着一层皮子，就露出一边的这个玉石，高人就得凭露出的这点来判断玉石的好坏。我一看这块玉不一般，四周也有这个皮子包着，露出的这个玉石倍儿平，跟我在学校看见那个校长收藏那不一样，校长那玉石往外拱着的，这块玉石的表面完好无损，挑不出毛病，我只能试试这块玉石了。我把玉石下面的插头插到插座里，玉石立马亮了，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差点看走眼。我说您这个卖不上价啊，这东西雪花太多，图像不稳定，还有杂音。那人也很知趣，哟，您这眼力真好，要不我把家里那台29寸的也搬出来给您过个目。我还是很谦虚，我说行，别忘了拿遥控。那天我的收获特别的丰富，有春秋战国时代将军纪战袍。

0: 袍用的腰带，里边都是铜丝，有一对青铜器的壶，上面刻着双喜的铭文。当时我试了，保温性能还不错。我宿舍里就缺这么一对藏品。有一个八成新的宣德炉，就是没有上面的阀门了，用起来不安全。最大的收获呀，就是收藏了一件乾隆皇帝用过的黑色袖珍砚台，一看就知道是文房四宝之一。我换上电池开机一看，汉字显示请速回家，估计也是他微服私访的时候用的。哎，皇后等不及了，打传呼让他赶紧回家过年。我收了一个当年呢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瓶子，本来呀想在这个拍卖会上卖个高价，结果呀无人问津，经过我们校长熬了几个不眠之夜，同学们集思广益，发现这个瓶子是赝品，是 XQ。 后来呀我动手写了篇论文，论古董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详细的阐述了我的独到见解。比如像什么字画要摞起来摆放，不易重蛀；青铜易拉罐要裁扁喽，可以节省空间；玉石不能沾水受潮，要经常通电；双门比单门放的东西多，但浪费血种等等。谁知道这篇文章一发表，国际上整个这个收藏界都轰动了，再版了无数次，供不应求。世界上这些个大收藏家，人手一本儿。这就是今后收藏界的指路明灯。
1: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2: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1: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3: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

0: 屋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

0: 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6: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6: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

文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

0: 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

0: 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8: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9: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9: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9: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9: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

0: 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APEC数字周数据领域线。

0: 点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构，电锯战斗，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时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

0: 机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0: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0: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

0: 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搞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姆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7: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6: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

0: 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 具体就是从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0: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0: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

0: 挥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2: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0: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 181.0 点，环比下跌 0.2%，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

0: 用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1: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律政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律政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0: 张楠表示，我国律政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0: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律政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律政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政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0: 变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就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2: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三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二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两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4: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0: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5: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6: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5: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6: 汇聚在一起。
0: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7: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的晚场现场。
0: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三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8: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三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这种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

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与世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还是多了。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6: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

0: 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1: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0: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2: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等下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出过错。
0: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3: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1: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这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这些好事善事。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中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2: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

0: 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2: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1: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三分之一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3: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

0: 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四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七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